0: 啊，我也没有读过清华，搞得跟我跟读过清华那样子似的。男主播一笑就暴露年龄了，我从来没有隐藏过我自己的年龄啊。
1: 对啊，
0: 那大家，
1: 嗯，
0: 就我发现他才喜欢就是揣测别人，就是
1: 不过我觉得他挑刺，
0: 他才喜欢挑刺嘞。大家都知道我今年41岁啊，我最少80后，
1: 都是500后，你讲什么话？你看你那话讲的。
0: 年龄这个、哦、年龄又不是什么值得隐瞒的事情，
1: 也不是什么说不出口的秘密。
0: 对呀、啊，
1: 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啊，是有朋友提醒大家，因为东海大道封路啊，现在从新中路绕行的车辆也比较多，因为车多，所以新中路呢还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0: 嗯，
1: 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目前是比较堵的。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呢，可以从秦吉路来选择绕行，
0: 嗯，
1: 适当的绕一绕啊。然后有很多朋友目前都是堵在这儿了，
0: 对，
1: 还有朋友堵在了黑虎山路上，
0: 是。
1: 因为东海大道封路，所以这个新中路目前这里压力是比较大的啊。
0: 嗯。
1: 然后在这个黑虎山路口往西修路啊，所以大家如果条件允许，提前选择绕行，可以尝试从秦吉路走一走啊。目前呢，咱们也有不少的朋友都在这里等待着缓慢的通行，
0: 嗯，
1: 也等待着这个路况由紧张变为平缓的变化，
0: 嗯，
1: 所以大家提前改变一下你的这个行程路线，选择一个 Plan B 吧，
0: 嗯。然后呢，今天我们跟大家
1: 早上好，早上好，哎，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不是玩手机，我们是在看手机，嗯，因为我们兼顾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嗯。
1: 有很多信息，我们这个又要看大家的公屏留言，抖音的平台留言，又要看微信当中大家在微信群里的留言，然后还要看我们节目准备的资料素材，
0: 然后有人还要再问那个具体的行程
1: 旅行的事情，
0: 对，
1: 我们还得给大家回复，怎么可能不看呢，嗯，怎么可能不看手机呢？这个问题我们跟我们领导也是这样说的，
0: 我们面前已经有四个屏幕了，现在发现四个屏幕也不够用，
1: 所以就是你看到的我们的玩，不是说我们在一边在跟大家在聊天，
0: 我在打王者荣耀，你不知道吧？我方水晶刚才被偷袭了，我得上
1: 号，所以他得忙碌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拉一下这个团队的分数，
0: 对对对对对对，你刚才呢？
1: 你总是狗看他了，他有这个能力，
0: 我奔三去地狱小鲁班。
1: 哎，那个嘚嘚嘚跳来跳，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就是嘚嘚嘚，那不
1: 嘚嘚嘚，
0: 那就是鲁班啊。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就是我们8月7号，
1: 嗯，
0: 就现在距离这个出发的时间就很近了，
1: 越来越近了，所以感兴趣的话，
0: 对对对，
1: 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因为山西，我讲句真心话，真的特别好玩，你别觉得就是好像说跟其他的省份一比，山西好像你不是很了解，觉得它跟其他的这个旅游景点一比的话，好像宣传做的少一点，嗯，但是我跟你讲，正是因为它宣传做的少，
1: 嗯，
0: 它好玩的地方才特别的多。
1: 那包括像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去年吧，好像是去年那个开封菜，
0: 嗯，
1: 他们家出了一个那个西游记的一个限定，
0: 嗯，
1: 里面的有一个孙悟空的一个玩具模型，然后还有那个是丹药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炉顶八卦炉，
1: 还有一个是土地公的
0: 啊，
1: 土地公的一个人，还有就是好像那个他的那个参照就是晋祠，
0: 嗯，
1: 就是大家记得在那个西游记当中，然后孙悟空不是变成了一座庙吗，
0: 啊
1: 那个庙门的原型就在太原呀，
0: 嗯，
1: 取景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的这次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山西值得一去的这个精华景点，
0: 是，
1: 然后包括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也为大家赠送了旅拍的环节体验，
0: 嗯，对，出去一定要旅拍啊，还教大家扭秧歌啊，
1: 嗯，
0: 带大家去下矿，也不是说下矿，是我们这次要去到的是，因为山西是煤矿之城，煤矿的大省嘛，但是它那个矿呢，它是在这个煤炭博物馆里面的，它一定是会带大家下去，但是它是一定是废弃的那个矿，不会让大家就是乌漆嘛黑的那种下矿哈，
1: 嗯，
0: 对，咱也没有那个资质啊，但是戴上安全帽跟导游坐上小火车，
1: 嗯，
0: 深入探寻山西煤矿的秘密，了解煤炭演变的所有阶段，我还赠送每个人一串煤晶石的手串，
1: 嗯，
0: 对，
1: 这是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要送给大家的啊。
0: 而且这个山西的价格不高，
1: 嗯，

0: 3980，三九八零的价格。
1: 嗯，
0: 如果是1米2以下的小朋友和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每个人还退430块钱。
1: 是，那符合条件的朋友，比如说你有什么军官证啊，然后有记者证啊，
0: 嗯，
1: 对，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优惠，符合优惠政策的这个证件也是有相应的减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是价格是在3980的基础之上做减法的。
0: 是，
1: 然后对于孩子们来说，也可以在这次行程当中有一些像是你看榫卯结构的这个体验，然后这个和父母一起沉浸式的抄一抄符经，还有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当时这个爸爸去哪儿真人的这个寻宝的探秘，
0: 嗯，
1: 跟大家去到这个中国煤炭博物馆去看一看煤的这个演变过程，然后来感受一下去挖矿挖煤。
0: 而且我们这次住的特别好，
1: 嗯，
0: 所有的酒店基本上都是在2022年、2023年左右才建成的，
1: 所以
0: 非常新，
1: 比较新的，所以它的这个相应的配套设施
0: 哦，大部分都是25年才装修的，
1: 然后就比较完善。
0: 那个床都是单床都是1.35米的那样子，1.3米，
1: 就大家睡得很舒坦，也希望大家这有一个好的休息之后，第二天，身体状态、精神状态也都更好，沉浸式体验玩得更开心。
0: 我们三星是坐高铁去高铁回哈，
1: 嗯，高铁去高铁回相对来说更方便一点。
0: 对，而且你坐高铁相对来说空间也比较宽敞，能时不时的起来动动啊什么的。
1: 对，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3个数字666，扫码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联系咨询都是可以的。然后
0: 山西是7天6晚、
1: 嗯、
0: 7天6晚
1: 8月7号出发，13号返程，
0: 嗯，
1: 7天6晚的行程。我们在月底的时候8月20号还有一次去四川去成都的计划，去成都的话呢就我们就坐飞机去了，而且呢、嗯、是从咱们家门口的藤湖机场直接起飞，落地在这个天府机场，对吧，落地在这个直接落地成都，
0: 对，
1: 和大家开启在成都的
0: 四川的行程。
1: 对，四川的行程，
0: 对，它是一个6天5晚的行程，而且我们从都江堰到九寨沟这个区间我们是不坐大巴车的，
1: 嗯，
0: 我们是直接坐上高铁直接进入到九寨沟。
1: 嗯，
0: 好，那7天6晚的山西之旅，6天5晚的四川之旅，那目前呢正在报名当中。但目前那我们眼前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山西之旅。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玩手机啊，有朋友说孩子手机上瘾了怎么办，这个
1: 戒呀，调整啊，你给他安排一些别的事情啊，
0: 我觉得
1: 就不需要手机完成的事情，
0: 很难戒掉嘛，
1: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要明白自己会有一定的戒断反应，这是肯定的。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戒断反应可能会很重，就你大家都知道，就什么东西上瘾了以后啊，甭管是手机上瘾、看电视上瘾，
1: 还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上瘾，
0: 他你不让他就会心情很烦躁。就有一天我去锻炼，然后被打断了，我就心情就会特别烦。
1: 嗯，
0: 抓耳挠腮的，对吧？
1: 嗯，
0: 小孩就他可能也会有一个那个过程吧，
1: 肯定会有的，
0: 但是得顺着来，我觉得但得顺着来、哦。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给他培养一些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
0: 对，
1: 安排一些别的事情，最好比如说你们能够一起的，让他觉得他不是一个人。
0: 你带他去锻炼吧，
1: 我觉得可以，
0: 或者是你带他去旅游，你不一定跟我们，但是你带他去旅游，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玩手机的机会就可能就少一些。
1: 对，你给他多安排一些和大自然的接触体验，
0: 哎、或者你就带他去坐游轮，游轮上他想玩手机他都没机会玩。
1: 不具备这个条件，
0: 对，你只要不买网络，你在那个船上就是真空的，
1: 嗯，谁都找不到你，谁也打扰不了你，
0: 对，而且那个大海啊什么的又很宽阔又很无垠，
1: 哎，所以你看哈、啊，为什么人家就是有的就是蜜月旅行会选择去坐游轮，
0: 坐或者是上海岛，
1: 对，是有道理的哦，
0: 对，
1: 你要通过一些物理隔绝的方式，
0: 嗯，
1: 然后让两个人专注力只在彼此上，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你们，如果你们就是在，比如说那个孩子上瘾，你比如说你带他去坐一次游轮，你至少那6天或者是5天的时间，基本上你不可能会有网的。
1: 嗯，
0: 除非你自己买网，但是网都太贵了。
1: 而且是这样子啊，你不是说你买了网，你就可以就是畅然的
0: 刷抖音、啊？你不是说我
1: 打
0: 王者荣耀啊？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想多了，它上面只有比如说可以。

0: 你打开微信的网络，而且只能是发文字。
1: 嗯，
0: 你要发视频图片的话，它就是网速会受限。
1: 对，去百慕大，不去百慕大，我们也没有最近有那个组团去那个坐游轮的打算哈。因为很多朋友就是对于游轮会有一些偏见，就咱们蹦蹦的朋友可能在接受游轮这个事情上面还要弱一些，但是因为
0: 他好像觉得是没去到哪个景点，所以你看这还是就是旅游的一种模式和习惯还需要培养，就大家对于旅行这个事情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看景有体验感上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旅游产品的线路上。这当然也没问题啊，确实我们这个国家地广辽阔，对吧？然后你看看各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的特色美景，但是游轮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它所有的娱乐体验全部都在这座海上的城堡当中实现。
1: 啊，有朋友说我们早上还在宣传贵州，我们没宣传贵州，我们是总结了一下贵州的这次的贵州之旅。
0: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行程是借由总结到去贵州这次旅行的经验，
1: 对，
0: 同比跟大家希望能够复刻在我们下一次或者日后的出行当中。我们近期的一次行程就是出发去到的山西。
1: 对，你放心，我跟新慈为大家选的这个路线啊，一定都是好玩的。不好玩抠眼珠子的那种选择。
0: 就虽然头都是去这样的地方啊，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安排的一些内容或者给大家带来的体验是其他你在其他的渠道当中获得不了的。
1: 对，这点大家放心哦，
0: 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所以哪怕同样是去山西，哪怕你那个别人跟你讲，哎呦，我觉得你这个贵了，你看我那么那个谁，俺们邻居，俺们同事，哎呀，那个大姑姐他们家怎么
1: 小谷子，
0: 对，你看他俩谁才去过，
1: 对，
0: 那1000多块钱就行了，
1: 那你就去报那1000多的好了。
0: 那你至于玩的怎么样，咱就
1: 带你
0: 去过可能才知道，
1: 呼啦啦的进购物店就是了，反正你们也不差钱。
0: 我们的这次行程不管是去山西还是去四川哈，是纯玩的。
1: 对，我们是没有
0: 纯玩团，没有购物点。对，然后我们在吃住这样的一些环节当中，包括具体的体验上，我们有给大家做这种增值的服务。你包括你去其他有一些路线当中，你未必会有很具体的超浮金啊，然后这种旅拍的体验啊等等，我们会和大家一块儿去体验啊。
1: 因为市面上现在我们蹦蹦这边去山西的人比较少一些，所以呢这时候去一定会让你觉得这个体验感极强。
0: 所以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这个咨询了解详细的情况哈。山西是8月7号出发，13号返回，是一个7天6晚的行程。
1: 我今天早上还刷抖音说有一个博主哈，他花了4000多块钱。
0: 嗯，
1: 你觉得4000多块钱好像也怪多的哈。
0: 嗯，
1: 关键是去哪儿呢？新疆。这个季节去新疆还要包来回机票，
0: 妈呀，
1: 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便宜了。他就觉得4000多块钱其实花的还挺多，但你不考虑一下，他就说人家带他去购物店了。
0: 那肯定的呀，这个价格
1: 肯定得带你去购物店呐。啊，但是那导游讲话也，但是我讲句真心话我也能理解，因为那个当地的那边是低价收他们的团嘛。
0: 哦，
1: 对，你不买点东西
0: 那也讲不过去，人家成本都过不住。
1: 对，你知道新疆那又大好，
0: 对，两个景点之间的可能都7个小时的车程也正常。
1: 你看一下现在到新疆的机票来回都多少钱了？
0: 嗯，
1: 4000多块钱，是不老少，在我看来是不老少。
0: 对，是的。
1: 对，但是到新疆真不够。大金宝宝说，纯玩品质是不一样的，购物团体验过一次就知道多糟了。他说。
0: 所以你看，就是因为大家不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踩坑，所以我们给大家也会在每一次行程当中，我们是，等于是每一条路线都是我们定制的，这也是我跟阿祖每一次带团跟大家分享到的旅行线路最核心的一点优势。
1: 对，有朋友问我们的住宿条件怎么样哈，我不能讲，就你这个，我只能说我们每次住的绝对都是。
0: 就在这个价位当中
1: 应该是非常好的了，
0: 是极具性价比的了。但你说最顶尖的咱也达不到，
1: 我带你住不了那种五星的哈，我带不了。
0: 对，你还要，我们要兼顾这个性价比，还要兼顾性价比的问题，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在这种平衡点上来给大家做最优解。
1: 对，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于住宿也是有要求的，安全，
1: 整洁，
0: 卫生，
1: 舒适，
0: 对
1: 对，
0: 这是基

0: 本的要求吧。
1: 对，
0: 我想可能也是大家每一次出行的时候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
1: 对，
0: 你说有些东西我可以自己带，对吧？它有没有的我也无所谓。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它个干净，大环境怎么样？
1: 对，
0: 对吧？很多人是关心的这个问题。
1: 软件个软，硬件个硬。
0: 对啊。
1: 嗯。有朋友说四川的行程是你带队，四川是新词带队，为什么让新词去带队？他大学就在四川，他吵架都能用四川话跟人家吵，那是他地盘儿。
0: 也不敢这样叫。怎么搞的？我带队你就不去了，可是的。
1: 不是，他问是谁带队，我说这个四川带队是新词带队。
0: 四川
1: 就为什么新词带队四川呢？因为他在那读过大学的那个地方就是他第二故乡。
0: 嗯。
1: 他啥啥啥都
0: 可能比大家要多了解那么一丢丢。
1: 对，你像我带大家去四川，我就带大家去到春熙路去看看美女去了，看街拍去了。
0: 倒也不是不可以，谁不想在春熙路走一走呢？
1: 对吧？这个
0: 无可厚非，无可
1: 无可厚非，无可厚非。
0: 好，所以感兴趣的话，不管是山西还是四川，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一些行程的需要和想法，你都可以联系我们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你就可以找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
1: 你出去旅行你希望什么？你希望靠谱，
0: 希望省心安全。
1: 你挑这种养老机构，你可能也第一个考虑的是这个安全、靠谱、省心，同时还要有一个词儿，专业。
0: 哎，那在咱们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咱们涂山风景区的脚下，就是咱们蚌埠的城投康养中心。
1: 嗯，
0: 它作为咱们蚌埠首家国企的专业养老机构，非常靠谱。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这是外在的硬实力够硬，软实力呢？你看，比如在养护、照护、医疗。这个学乐方面一站式为大家安排妥当，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所以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康养就要去专业的康养中心。这样的话呢，长辈能住得很舒心很踏实，子女也能够更安心更放心。如果你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是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提前规划，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了解。咨询电话呢是0527387777 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1: 是，有朋友说我现在没决定是跟你们去还是自己去，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这两种旅行模式啊，
0: 这不就看你自己吗？
1: 就是看你自己。那自己去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
0: 更自由，
1: 更自由一些，
0: 你可能不会受到早上规定了几点钟起床的限制。
1: 对，但是呢你需要做到的就是
0: 自己张罗好所有的一切，
1: 张罗好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到了景点以后各个景点之间的衔接，
0: 然后
1: 酒店的住宿，
0: 排队买票，
1: 对，
0: 然后景点之间的衔接，包括你用什么车，
1: 对，
0: 对吧？
1: 然后去吃什么，
0: 去吃，对，你去吃什么，住在哪里，住宿的环境你还得挑一挑，
1: 对，然后就是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跟着我们去呢，这一切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你来考虑，你只需要交了钱以后跟着我们走，然后按照我们导游的那个通知的集合时间走就行了。其实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如果不是愿意早起的话，暑假出去旅行一定要早到。为什么呢？早上人少一些，如果你要是卡在中午或者是下午去，那景点人都爆炸。我们这次去这个贵州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我们那天早上去那个黄果树大瀑布，导游说我们今天得走早一点，因为那个黄果树人多嘛。
0: 人多，
1: 对。但我们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人多哈，我们说哎，不是人还好吗？
0: 就是你看，大家对于这个人的多少的评价标准可能还不太一样。
1: 对，结果我们晚上回酒店，我们刷那个抖音，因为我们正好在贵州，在黄果树那附近嘛，然后你刷抖音就刷到了。
0: 他要给你推。
1: 我的妈嘞！下午的黄果树瀑布，我这个娘嘞，根本都走不动人。
0: 哦，那还是你看主打一个提前出行。
1: 对。
0: 错峰。
1: 你因为你夏天出去的时候你人一多你就会很烦躁，而且很多景点对于团队游
0: 它有团队通道，
1: 它有团队通道会进得非常快，比你个人游客进的速度要快。
0: 你每个团队这个导游带着等于都是这个提前已经整理好了，对于他们来说放行就很便捷。
1: 对，
0: 但如果你是个人的话，一个一个他要具体的看，
1: 而且就是
0: 对照你的信息，
1: 导游知道哪些景点是值得去看的。

0: 景点你忽略就行了，他给你讲具体的那个时间是完全够你的那个时间去游览的。
1: 而且你看大家也都知道，有的时候呢你去一个地方你光看不行，你得听人讲，讲着背后的一些故事。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可能这一方面你要在注意一下，因为你还可能在操心在安排。
0: 你看比如说我们这次去山西，马上即将出发的山西，我们就有去到这个五台山。到五台山上我们有这个挂福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福袋我们是跟当地的就是这些这个五台山上面的这些
1: 有跟僧人一起共进斋饭的一次体验。
0: 你自己去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的。
1: 对，
0: 然后超福经我们在人家的那个提供的场所进行，你自己去人家你很难有这样的场所。你到应县木塔，我想去曾一化，你就能看个应县木塔，拍个照你就走了。
1: 对啊，
0: 我们还要在下面给你有这样的安排了一些活动。
1: 哎，
0: 你去平遥古城了，我们还教你去扭秧歌。
1: 对，
0: 你去煤炭博物馆
1: 了，还有那个剪纸，非遗的剪纸。
0: 对，你去平遥古城了，我们还有那个安排了那个旅拍。对，当然了，那旅拍那基础款的那个是有了，但
1: 我们等于是送给大家的。
0: 对，你要是想有更好的妆造，你自己再花点钱。
1: 就或者是你比如说你这套拍完之后，你看比如说我们基础送四张精修的照片，但是架不住哎你状态好，那天拍的张张都是大片，
0: 都出片，
1: 我都想要，怎么办？那可能另外还需要自己再加一点费用，但是基础款的基本上我们都涵盖在内啊。
0: 你自己去山西，你不会去那个做醋的地方吧？你都到山西了，你可能会买点醋。
1: 哎，对，作为一个伴手礼带回来好了呗。
0: 但是你要做一瓶属于自己的醋，
1: 醋饮料。
0: 对，我们带您去做，
1: 带回来给大家显摆显摆。今天的朋友圈素材不就有了吗？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跟我们去，你很多的这个体验是你在那种就是你市面上或者是你自己去，你是体验不到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活动是。不仅仅是一场旅行吧，还要带大家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收获点什么。
1: 对
0: 对，而且我们这次还搞了一个，今天我们那个旗子没带，明天早上直播带给大家。哦，今明天早上来给不了大家看了，或者下节目再直播一会儿。就我们有一个那个，每次我们去的那些小朋友们都还有那个有事情要做。
1: 嗯，小朋友们要给他们点任务，不能让他们上车睡，
0: 当小小导游，
1: 不能让他们上车睡觉，然后到地就要玩手机。
0: 对，
1: 要给孩子一些任务。其实孩子也很简单，
0: 对，
1: 就是他会有一种
0: 责任感。
1: 哎，对，激发他的责任感，希望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成为一个掌握话语权或一个权威性的一个角色。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活动从整体的设计上利益上面都非常的好，
1: 也是给孩子一次锻炼的机会。
0: 对，你看今天早上我们的小导游就来我们这儿拿东西了，你会看到那个小男孩特别有意思。
1: 哦，格斯大哥。
0: 对，这个小蛋壳说真有意思，车里面听着你们的广播，红绿灯刷抖音又刷到了同名，你看这手机成瘾，这红绿灯他都还玩手机。
1: 那他不是为了看你一眼吗？
0: 去贵州喝茅台，到贵州喝茅台了，我们去贵州真喝茅台了。
1: 嗯，
0: 但不是那个飞天茅台，因为茅台它很多，
1: 茅台镇的酒品也很多，
0: 也不是说只有飞天茅台是最好的。
1: 嗯，
0: 就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贵州的这个茅台还就是分类是比较多的。也有大家都能够消费得起的，像什么王毛啊、赖毛啊等等等等等等。因为当年获奖的是两家共同获奖。
1: 嗯，
0: 对。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啊，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最湿热的时候啊。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是
0: 绿豆汤什么的，我觉得可以煮起来。
1: 就包括大家有贴的那个三伏贴，
0: 嗯，
1: 有的时候三伏贴没有作用，可能是你没有贴对。
0: 对。啊，我你知道我昨天绿豆汤煮了两次我才煮好。
1: 啊，煮出来是那种选的绿豆色的吗？
0: 哎，我第一就是我煮出来还真的是绿色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水的问题。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它氧化过一段时间了以后，它就会变红。
1: 嗯，
0: 而且这煮绿豆汤，哎，就是煮多少哈，就电饭锅那个电饭锅哈，煮大半锅，手心里就是手掌，一手掌就是一凹的这个绿豆，
1: 嗯，
0: 就可以了，用那种高压电高压锅煮，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当然哈，这也有一定的对于有一些比如说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慎喝啊，慎喝。
0: 但是喝绿豆汤真的是挺消暑气的，还降火的。
1: 对，
0: 有朋友说五台山凉快吗？哎，你看过《鹿鼎记》吗？《鹿鼎记》那个康熙他父亲，不就在那个五台山的
1: 五粮
0: 五台山的
1: 清凉
0: 寺嘛。
1: 嗯嗯，
0: 对，山西的夏天是很凉快的，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热啊。
1: 嗯，
0: 而且人家说了，地下文物看陕西，
1: 地
0: 上文物看山西。
1: 嗯，
0: 而且山西的美食也多。嗯，这次去山西的朋友，你们一定回来以后会有非常多的就是素材，
1: 嗯，
0: 跟大家分享。
1: 所以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0: 对，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既然都说到了五台山，说到了鹿鼎记，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陈小春的《叱咤红人》。

0: 往年这个时候《鹿鼎记》都应该在各大卫视播了吧，
1: 会有重播了。对
0: 对，怎么今年好像没有看到，
1: 轮播的剧比较多吧。
0: 是，好，那我们八月七号要去到的就是
1: 山西
0: 哈，我们要去五台山、
1: 哎、
0: 那我们五台山可能就没有去到这个清凉寺，我不知道在五台山里到底有没有清凉寺哈。不过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您那个自己就如果去到山西旅行，您要是报团，包括在抖音上面报团，还有说去五台山的行程、
1: 嗯、
0: 您介意就是您一定要记得多问一嘴，
1: 嗯，
0: 就是您到五台山没错，
1: 您是在山脚
0: 上不上，
1: 对，您是在山脚下看一眼，
0: 对，
1: 还是有进山的具体安排，
0: 对，因为进山就要涉及到五台山的门票，它这个价格可能就要高一些，
1: 对，所以玄虚就在那儿，所以到和到还不一样，
0: 对，你到五台山了跟到五台山了，
1: 那能一样吗？那可是两回事儿啊。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哈，我们是上五台山哈，
1: 嗯，
0: 对，
1: 是进山，
0: 对，
1: 然后要进这个寺庙、哦、
0: 对，然后呢有的那个就是到五台山，
1: 好家伙过走了、
0: 啊、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五台山，好，看一眼，我们走，
1: 看看我们车的您的左手方，
0: 对，
1: 哎，这就是著名的五台山。好，我们即将奔赴下一个站点。
0: 你好歹让大家下个侧感。
1: 好，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行程具体的安排设计上面，我们会跟大家讲清楚。但作为您来说，您自己在选择一些旅行路线或者是旅行产品的时候，不管您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方式、
0: 嗯，
1: 您也要自己问清楚。
0: 是60岁了、嗯、可以啊，我们这次报名呢有60多的呢，
1: 没有年龄具体的限制。
0: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全龄段的旅行，因为
1: 对
0: 小朋友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些一些当地的民俗，老年朋友可以也是可以参与进来的，
1: 你走得动就行了嘛。
0: 对，
1: 嗯，
0: 而且上五台山不会让大家就从底爬到高，
1: 就爬上去，没，
0: 不是
1: 这样子的、哦、
0: 不是的，
1: 对
0: 的，你放心啊，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可以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抖音
0: 或者直接发私信，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
1: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关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我们下节目之后会回应您的问题。
0: 我觉得我们得找个去过山西的人，给我们讲讲山西到底有多好玩。
1: 久经风光好在哪？
0: 对，人说山。
1: 我们回来问问看身边给我去过的朋友，回来到时候大拇指不见跟大家分享
0: 对
1: 去山西玩的真实经验。
0: 我们找一个去过山西的，找一个去过四川，其实不需要别人去啊，我们俩就可以啦。
1: 对啊，
0: 但我们俩讲好像就感觉有那个妥
1: 自卖自夸的感觉。
0: 对
1: 对，还得找一个去过的朋友。
0: 对，得找一个，
1: 找两个人同时那天一起来呗。
0: 对，一个介绍山西，一个介绍四川。
1: 嗯，
0: 对，
1: 城市大 PK。 好，节目尾声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林博士家的两款哈，一个是透明质酸钠的舒颜水光喷雾、
0: 嗯、
1: 还有是他们家的这个富林紧致抗皱的精华油。夏天的时候这个介于这个温度啊，然后这个的原因啊，还有这个空调房干冷也可能会给皮肤带来一些压力，所以呢、
0: 嗯、
1: 给大家的是一个急救好物，林博士的水光喷雾，他们是自带独家的全分子量的玻尿酸的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透到皮肤底层，而且呢它出水的这个水雾很细腻，喷上之后拍两下，哎，皮肤就能够有效的吸收，妆前喷一喷不卡粉，带妆来喷它的话底妆更服帖，那还能够直接当爽肤水来使用，或者是晒后的湿敷急救、
0: 嗯、
1: 今天广播的特惠300毫升大容量两支119，添加客服的微信立减30，也就是说两瓶到手只要89，同时还没结束，再送一支50毫升的随身装，就是600毫升加再加一个50毫升这样的总量啊。
0: 嗯，
1: 放车里、办公室用都合适。皮肤松弛有细纹的朋友也不要担心，可以搭配一个林博士家的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用几滴按摩，醒来的时候下颌线你会感到收紧的感觉啊。那今天同样，官旗15毫升的药是要卖到269，我们今天买一送一，加客服领券之后两支到手只要99.9。囤货就很划算，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同时给大家赠送了预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购物更放心。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广播，发送数字8，关注蹦埠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林博士家的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和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的链接。
0: 我们听到是黄沾演唱的《开心做出戏》，这也是电影版的周星驰的《鹿鼎记》里边的一段很有趣的插曲。
1: 那伴随这首歌曲呢，我们也要结束今天早安部门的节目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有关于旅行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来继续的咨询我们。那我们明早见了。

0: 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爱的相反，陈小春的一首歌，打开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刚刚这首2013年的来自陈小春的作品，那个时候呢，他和应采儿刚成家，马上要当爸爸了，所以填词者伍乐成没有让他扯开嗓子唱苦情歌，反倒叫他闭眼想象冬天下着雪的北京，天没完全黑，街上没有生气，用一种很轻的声音去唱。他后来说，在录制的时候呢，一边唱一边出汗，哎，接着说，对，就这个感觉。歌里面有一句，爱的相反，不是恨，不是冷淡，是在我们之间不可能的预感。把题目抛出来，就没有打算给标准答案。后面呢，又补了一句，你说你要安全感，看似简单，却比相爱更难，才把成年人感情里那点尴尬给说透了。两个人都孤单，凑在一起不是救赎，是习惯，或者说是贪婪。希望此时的这样一首《爱的相反》，能够让你对爱不下去这件事情少一点责怪，多一点放过。希望你可以在岁月如歌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梁艳玲、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今天的蚌埠是时雨时停的，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驾车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注意驾车安全。刚刚一首梁艳玲和黄凯芹所带来的《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首歌当年的走红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朗朗上口，更是一种非常新鲜的歌曲表达的方式，那就是普通话和广东话融合的对唱。时到今天呢，我们在歌坛上听到了更加多元和多类型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依旧会感慨这些动人的对唱歌曲陪伴我们一路走来。下面我们听到的依然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对唱情歌，王菲陈奕迅所带来的《因为爱情》。我想这首歌可能是在 KTV 里面对唱歌曲排行榜排在前位的歌吧。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莫文蔚的一首《爱》，2002年的一首作品，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悲伤到很想走进歌曲里面去给唱歌的人一个大大的拥抱。歌词里面唱到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说的是陷入到一段无疾而终的情感当中无法自拔，自己还不能解脱释怀，但是每时每刻都还惦记着对方。你看，莫文蔚总是可以用她性感又慵懒的声音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感动着无数人。我想你的歌单当中肯定有过她的《盛夏的果实》、《她不爱我》、《电台情歌》等等，对吧？当然，这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作品了。那2021年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不是也给你很多的惊喜呢？莫文蔚的演唱是温暖的、深情的。那再往前数几年，在2018年的时候，他还有一首大热的治愈系情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所以，好的声音一定不会被忘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高调地出现在大众的面前。所以，哪个声音距离你很遥远了呢？或许某一天，他就会惊喜地出现。

他的声音会让人听着很舒服，像45度的温水，不管你什么时候喝都会觉得刚刚好。当然陈淑桦的走红离不开李宗盛，两个人算是互相成就。当年李宗盛创作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成为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所以两个人一跃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歌手和制作人。后来两个人也有过多次合作，当然我们知道李宗盛跟很多很多的女歌手都有过合作，也捧红了很多的女歌手。但是李宗盛曾经在演唱会上说，陈淑桦第一的位置无人取代。

0: 刚刚是李宗盛重新演唱写给陈淑桦的一首《梦醒时分》在他的那场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的演唱会的现场呢，被他改编成了一个爵士的版本。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对不对？但是在那个现场听歌的朋友说，你没有办法去跟着李宗盛哼唱，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是唱还是念。当然我觉得这个改编的版本呢，好像变得更加诙谐了，在听感上增加了一些洒脱的感觉，偶尔能被仅存的悲伤给偷袭一下。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陈绮贞在2009年所演唱的一首《鱼》，陈绮贞应该是很多文艺青年的最爱。她的歌透露着一股清新，但是歌词比较隐晦难懂。比如说这首《鱼》，她全程没有唱到鱼，反而是唱到了树叶，唱到了太阳，唱到了日出。这个跟鱼有什么关系呢？一开始我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首歌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后来呢，看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爸爸带着女儿去散步，然后小孩子捡起地上的一片叶子说，爸爸你快看，有条鱼，但是树叶怎么跟鱼有关系呢？然后爸爸就拿起孩子手中的那片树叶，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有一次无意间看到孩子在纸上画画，上面一条曲线，下面一条曲线，一个简单的鱼的轮廓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爸爸就恍然大悟，那树叶的形状可不就是跟鱼的形状很像吗？因为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简单的、天真的，所以他能够看到成年人看不到的美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开头那句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就很好理解了。陈绮贞应该就是希望通过这首作品诠释内心对于纯真美好的向往，对于天真无邪的童年的追忆。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和你听一首谢春花的《只道寻常》。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长，梦到的近，醒来时丝断，水很硬。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小镇姑娘，陶喆的演唱，唱的是一个从小地方走出去的女孩，到了大城市之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远，越来越远的故事。那种眼睁睁看着她走，却无能为力的无奈，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把目光从那个虚构的小镇给收回来，投向更广阔的东方大地。我们要听蔡幸娟的一首《东方女孩》，她唱的是一种女性之美，含蓄温婉如水一般。歌里的女孩呢，是小溪

边浣纱的身影是江南烟雨里撑着油纸伞的回眸。如果说小镇姑娘是我失去了你的遗憾，那东方女孩就是我遇见了你的惊艳。

蔡幸娟的《东方女孩》，唱的是江南水乡里温婉如花的东方美人。那现在呢，我们要沿着地图往上走，来到这座十里洋场霓虹闪烁的城市上海，听一听张信哲的这首《上海姑娘》。从陶喆的《小镇姑娘》到蔡幸娟的《东方女孩》，再到张信哲的《上海姑娘》，我们发现同一个她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不同的模样，但是不管在哪里，他们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那英拿到金曲奖最佳填词人的作品，叫做《心酸的浪漫》。没想到吧，那英还自己填词，而且还填得这么好，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填词人。其实很多顶尖的女歌手都会自己写词啊，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王菲的《执迷不悔》。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和你听华语歌坛当中的人生况味。

王菲填词这首歌的时候，正是她和窦唯相恋的时间段啊，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王菲的声音平静又真切，仿佛是一个经历过感情波折的女子恢复平静以后再唱出当时的感情。其实她的很多作品都会给我这种感觉，包括后来的《红豆》，她唱情歌从来都不把情歌演绎得很苦，她的歌叫人清醒，不叫人沉沦。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刚刚这首执迷不悔的谱曲人袁惟仁，她来唱一首当年写给王菲的一首《玄牧》。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林博士的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两瓶300毫升装的，再赠送给你一支50毫升装的同款，今天到手只要119，加客服微信立减30，到手89。还有林博士的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两支装的各15毫升，今天到手99.9。正品保证，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夏天出门脸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呢又干到紧绷，今天给大家推荐随身的补水神器林博士的水光喷雾，它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的玻尿酸技术，水分能实打实地渗进到皮肤底层，而且水雾细腻，拍两下就吸收，妆前喷不卡粉，带妆喷底妆更服帖，还能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后湿敷的急救。今天我们广播特惠300毫升的超大量，两瓶只要119元，加客服微信立减30，两瓶到手89元，再送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放车里办公室都合适。皮肤松弛有细纹的，搭配林博士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滴几滴按摩，醒来下颌线更紧致，纹路也悄悄变淡了，几次下来效果不亚于一针肉毒。观其15毫升要卖到269元，咱们买一送一，加客服领券之后两瓶只要99.9。正品保证，赠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 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在音综节目当中张靓颖和胡彦斌共同合作的一首《如果你也听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无比动容的演唱版本，展示了胡彦斌还有张靓颖非凡的音乐才能和对于歌曲真挚细腻的处理能力。特别是张靓颖在登台演唱之前几近失声，连说话都困难，但她硬是凭借出色的音乐素养还有顽强的意志力去演唱了这支歌，他的沙哑反而完美表现了这首歌当中那种流言缠身、百口莫辩的委屈、破碎还有无助。他唱到声嘶，却只想知道你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那胡彦斌呢，干脆利落的咬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不为流言纷扰的坚定与始终如一的信任。张靓颖没有被嗓音的突发状况打倒，反而借助沙哑的音色与胡彦斌一同完美诠释了这支《如果你也听说》。所以我觉得是在那期节目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天作之合。但这首经典的作品呢，是翻唱自张惠妹的。我觉得张惠妹职业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一首歌，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姐妹》，那绝对是她石破天惊的起点。师父张雨生把当时国际上特别流行的这种新捷克摇滚新捷克摇摆和少数民族的音乐做了一个融合，因为阿妹是卑南族嘛，所以做出了一首既国际化又原声带的流行金曲，很有生命力。整首歌唱了春夏秋冬，春天风会笑，夏天日头炎，秋天红眼药，冬天庆丰年。当然这首歌呀也是全家总出动，张惠妹的妈妈、姐姐和妹妹都参加了和声的演唱，人生真挚又时尚。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听这首歌依旧觉得鸟语花香、四季缤纷，很自信又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范玮琪的一首是非题啊，用是非题来比喻暧昧关系当中的犹豫，明明会有好感却不敢开口说爱，但是外人却看得清楚，当事人却总在关心与爱情之间徘徊。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支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富士山下》。有人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以为是在听爱情，其实是在听一场精心策划的告别仪式，每颗音符都在告诉我们如何体面退场。所谓富士山爱情论，爱一个人就像一座山，你只能看着他或自己走向他。乍一听好像挺霸气的爱情观，那深陷爱情的时候谁又能做得到呢？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那么惨痛的歌词好在是交给陈奕迅去唱，疲惫又克制，他的嗓音就是冰层之下的暗流，表面平静，内里全是裂痕。所以有人说爱情转移是议论文，富士山下是记叙文，那相比之下记叙文更戳人，他不歌颂永恒，而是教人如何与遗憾和解。所以听富士山下，你放下了吗？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就陪你聊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书香浸润心灵，文字照见人生。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作家蔡崇达的长篇小说《命运》。翻开这本书，像是在文字里打捞生命的力量，它如同一盏灯，照亮我们与命运对峙的每一刻，又像是一片海，容纳所有苦难、牵挂与倔强。我们会在书页间遇见蔡崇达笔下的阿泰，也在他的故事里照见自己。原来阅读从来不是旁观他人的人生，而是借由文字重新理解生活，接纳遗憾，鼓起勇气。那些藏在书箱里的坚韧与温柔，会悄悄落在心底，让我们在面对人生风浪时，也能像阿泰一样稳稳站立，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蔡崇达这个名字您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十几年前他的散文集《皮囊》一出版就卖了400多万册。书里写到的阿泰，那个99岁永远站在厨房里乐呵呵切菜的老太太，成了无数读者心里放不下的人。后来蔡崇达写《命运》，干脆把整本书都交给了阿泰，让他坐在入海口那块崖石上，对着大海讲完了自己的一生。命运是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它写的是闽南沿海一个小镇上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故事，但它又不仅仅是家族史。作者蔡崇达让阿泰用回忆的方式，把死亡、神明、亲情、苦难、尊严这些最沉重的话题一件一件摊开在读者面前，像是在院子里晾晒地瓜干，不躲避也不煽情。书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追问，人到底要怎么活？阿泰从小被神婆预言无子无孙无儿送终，可他偏不认这个命，他的一生就是和命运反复较劲儿的一生。他学会了种地，收养了3个孩子，守着一个家，直到99岁。他没上过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活得比谁都明白。用书里的话说，我们的命运终究会由我们自己生下，我们终究是自己命运的母。

0: 蔡崇达，福建泉州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曾任多家主流媒体主编，现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冷静克制、质朴深情见长，代表作《皮囊》畅销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全球。2022年9月，他携首部长篇小说《命运》重磅归来，以8年沉淀，书写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厚重之作。小说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借99岁阿泰的口述回忆，串联家族5代人的悲欢沉浮，直面生死、亲情、苦难与尊严，不煽情、不粉饰，于烟火日常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阿泰自幼被宿命预言笼罩，却一生与命运较劲，以坚韧与温柔撑起家庭，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命运不讲空洞道理，不渲染刻意悲情，以最真实的人间故事道破生命本质。只要活着，命运便始终由自己书写。锁定本期品味书香，在蔡崇达的文字里触摸闽南大地的温热与坚韧，读懂每个人直面生活、对抗宿命的底气与力量。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蔡崇达的《命运》，在文字里打捞生命的力量。首先，我们从书里最打动人的几段故事讲起，带你走进阿泰的世界，也走进蔡崇达笔下那个充满海水味、香火味和人情味的闽南小镇。好，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读到其中的故事。想结果的花都早早低头。自从我阿母走后，我阿妹除了睡觉上厕所，其他时间就一直盯着我看。我知道的，她在担心我会不会在她一眨眼间就像我阿母一样突然顺水推舟的就死了。之所以说我阿母的死是顺水推舟的，是因为在阿母走后，我也进入了那种状态。然后我知道了，我阿母不是滑倒，也不是跳下去的，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心里的某一个念头刚好可以这么滑下去，他就在那一下顺水推舟让自己走了。我知道了，人心里真有一片海一直在翻滚着，而自己的魂灵如果没有一个重重的东西去压住，类似于压舱石的东西，只要某一刻某一个小小的情绪的浪过来，魂灵就会被这么打翻，沉入到海底去了。阿妹看我的眼神告诉我，她知道阿母没了之后我心里没了压舱石，而从她看我的眼神我也知道了，我阿母没了之后我是她唯一的压舱石了。我阿母刚走了3天，我阿妹就很认真地来和我说了，阿杰，我想清楚了，你必须赶紧生孩子。那时候我们还披麻戴孝，在阿母的灵前烧金纸，她一说我就愣了，我生气地白了她一眼，看了看阿母的棺材。我阿妹知道自己问得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她还是着急地憋不住追问着，能答应我吗？问完自己脸涨得通红通红，又要哭了。我当时没回他，阿母的头七刚过那天，阿妹起得特别早，一起床就来找我，一见我就说，阿姐，咱们送完阿母了，你可以赶紧生了吗？阿妹两眼瞪得大大的，满脸急迫的神色。我那时候正拿起拖把准备去拖地，随口答应了一声就想继续忙，但阿美觉得我这样的回答不是从心里出来的，她 黏着我，非得让我认真地回复。你说生不生？我安慰问得很激动。我不管，反正你得生。阿妹根本不等我回答，就一字一顿用力地说着，说完眼眶又红了。那段时间她每天总要来看我好几回，一见我总先打量我的肚子，看有没有动静。每次看不出动静，还总要追着问，你到底有没有在准备生呀？我被阿妹问得恼了，做事要揍她。她是怕我的，被我一下就赶紧跑。过了几个时辰，又来看看我的肚子，又来问一次。阿妹心里认定了，只有当我肚子里有个孩子，才如同一艘船有了压舱石，不会被突如其来的命运的乱流冲走。

这是蔡崇达在书中命运的一个回忆章节。阿泰的母亲，一个被命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在女儿出嫁那天背着祖宗牌位走向了大海。一个母亲用最决绝的方式把自己从命运的枷锁里解脱出来，同时也把女儿推向了新的生活。而阿泰在母亲死后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面对未来，但妹妹的一句必须赶紧生小孩，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作家蔡崇达写亲情，不写那些温馨的场景，反而写离别、死亡、误解和遗憾，但正是这些不圆满让读者感受到了最真实的牵绊。阿泰和母亲之间没有说过多少软话，但每一句话里都是割不掉的牵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这是来自书中最温暖也最有烟火气的部分。阿泰的丈夫杨万流因战乱被抓走当壮丁后，阿泰一个人守着家，还要抚养三个收养的孩子。他不会种地，也没有人帮他。这个时候有个地瓜爷爷出现了。那块地其实就在我家往那片我和婆婆去拾过肉的海滩的中间。那天我们全家五个人把家里能找到的工具都翻出来了，有锄头，有铲子，有钉耙，有扁担，有水桶。但直到真的站在那块地上，我才想起除了在自己院子里插过地瓜藤，我们谁都没有种过地。我们一起蹲在隔壁的田边研究了许久，我想如果这个时候神婆在，她会让我们做什么。然后我知道了，做肯定对的事情。于是我说，先松土，松土肯定是对的，然后等到大家都来了，看他们干嘛，我们跟着干嘛。四个人从四个角落开始松土，百花则被我们放在田的正中间。我问，除了地瓜还想吃什么呀？我妹说，我想吃芋头，香。

重。我妹又说，还想吃南瓜，红红的。我说重。西来说，我想吃甘蔗，甜。我说重。北来说，我想吃肉，贵。我还没说话，我阿妹抢着说了重。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西来说，还没问百花呢。北来抢着回，百花我知道，他想种奶。我阿妹说种。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听着却难过了。百花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喝过几口奶，哪有孩子不喝奶的。我想着，要是真能种奶该多好。我难过的时候，西来看到了，他说，阿娘，能不能在田中间，就是百花现在坐的地方种上花，最好有100种花。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我也知道了，西来是心里有花田的小孩。所以后来咱们家的地瓜田中央一直是一片小花田。所以再后来，你外婆我女儿百花走了，我仍然把它葬在那花田里。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花田的根系还在，你外婆我女儿的墓地后来还是长成了一片花田。我们你一句我一句说着，隔壁田的人家来了，在隔壁的人家也来了，大家都来了。和我们挨得最近的是一个老爷爷领着一个老奶奶，老奶奶年纪比我婆婆大，背驼得厉害，像一直鞠着躬。老爷爷的肤色比土还黑，眯着眼看我们倒腾了一会儿，对我们喊，你们在干嘛？我回，在种地呀。那爷爷笑着咧开了嘴。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种地是这么种的，真行。我问，爷爷能教我们种地吗？那爷爷说，可以呀。北来开心地说，谢谢爷爷呀。那爷爷咧嘴一笑，我又不是在帮你们，我在帮这块地，这块地性格那么好，可不能被你们糟蹋了。那爷爷指导了我们一个早上，怎么拉沟渠，怎么垒土。拉出来的一条条土条叫土龙，每条土龙中间的沟渠叫龙沟。我问爷爷，为什么这叫土龙呀？咱们叫龙的传人，是因为咱们都是这么一条条土龙养活的。爷爷笑着说，你这傻丫头，叫土龙是要吹捧这些土的，他们一高兴产的口粮可多了。爷爷带着北来整理沟渠，到了田的中间，西来还在弄想给百花的花田。那爷爷说，你这在干嘛？西来怯生生地问，田中间种花是糟蹋地吗？那爷爷愣了一下，然后开心地笑，反正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田地中间应该种花，真行。西来问，那可以吗？那老爷爷笑着说，糟不糟蹋别问我，你问地就知道，如果地里长出茂盛的花，那就是这块地同意了，还开心地在笑。已经中午了，老爷爷说，要不中午咱们一起在这里吃午饭吧，我教你们在田里能吃到最好的午饭。老爷爷拿出几个地瓜，寻了一块平整的地方，铺上草和树枝，把地瓜放中间，然后让我们去寻一些干牛屎来。挑干牛屎可真是技术活，很多牛屎看上去都是干的，一抓那屎却从指缝里滑出来，大家都一手湿牛屎的收集好干牛屎。那老爷爷把牛屎铺在地瓜上面，火一点，一股带着青草香的地瓜味儿就飘出来了。香味一飘出来，我阿妹和北来的肚子马上咕咕地叫。老爷爷笑着说，对吧，肚子知道什么是香的。一个沉默寡言、只会种地瓜的老人，用他仅有的技能种地瓜，教会了阿泰一家人活下去的本事。

地，你也可以一点点翻松它，把石块翻过去，挖坑埋种，然后等着收获。有意思的是，地瓜爷爷的地瓜地和阿泰的人生形成了呼应。他收养了三个孩子，耕种着那块荒地，守着那个家。他不是那种会表达感情的人，但他像地瓜一样沉默地把根扎得很深。蔡崇达在这里没有写任何煽情的话，但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力量。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人总要学着像地瓜一样活着，不漂亮但结实，不多言但可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的是阿泰成为母亲之后的故事。他收养了北来、西来和百花三个孩子，其中百花最小。有一天百花发烧了，得了小儿麻痹症。阿泰从睡梦中惊醒，背着百花去找镇上的医生。百花大谢了之后，每回我们要出门，他就哭着追我们。后来更大一点，估摸着我要离开的时间，就牢牢抱着我的腿，不让我出门。其实不怪百花的，还是要怪我。不仅百花想黏着我，其实我也想黏它。无论我是在装卸货物还是包装衣服，干再累的活，只要抬头看看百花，就会知道我自己为什么活着，就会开心。所以我开始带百花出门了。路熟悉后，百花喜欢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走到了地方，她就会掏出我阿妹给的手帕，帮我擦擦要坐的地方，也帮自己擦擦，这才坐下。百花无论坐在哪儿，都像一盆花。纺织厂里的女工多，看着我们在门口坐着等活，总有人过来摸一下她的头，亲一下她的脸，有糖果就往百花手里塞。酱油厂的男工多，他们老爱往百花手里塞花生，那是他们喝酒时的酒配。百花经常看着这些东西吞口水，但就是一粒都不吃，放在兜里，两只手还要护着，等晚上回到家了，掏出来一颗颗平均分给大家。百花分完，大家又都放回到他手上，他这才开心地吃起来。那天我和百花要回家了，他还是走到前面，两只手护着裤兜里的糖果和花生，像只小鸭子一样兴奋地跑进家门，突然摔了一下，他没哭，站起来继续往前跑，又摔了一下。我问百花怎么了，百花笑着说，我摔倒了。然后他又往前跑，又摔倒了。百花还是给大家分了糖果和花生，大家还是拿回给他，他还是拿起来开心地吃。吃了糖果，饭也做好了，大家才发现百花已经睡着了。大家舍不得叫醒她，想着先吃饭，吃完饭再叫百花。大家吃完饭，百花还在睡，大家舍不得叫醒百花，该收拾家里的收拾家里，该洗农具的洗农具，该补衣服的补衣服，全部工作做好了，大家准备睡觉了，百花还在睡着。我推了推百花，百花吃饭了，百花还在睡，大家舍不得叫醒百花，就把百花抱到床上睡。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阿妹睡床里面，百花睡中间，我睡床外面，北来和西来打地铺。那时候刚刚春天，本来晚上还是凉的，睡着睡着，感觉今天的百花真是暖和，想着果然孩子屁股三点火。睡着睡着觉得这暖和有点过分，我用手一摸，百花的额头有点烫手。我赶紧起身看，借着月光我看到了百花的脸已经比玫瑰那种红还红了。我心扑通扑通跳，推着百花，百花起来，百花没应。我说，百花给你糖吃，百花没应，其他人都醒了，但百

事。我什么话都顾不上说，抱起百花就往卫生院跑。我一跑，北来西来也跟着跑，我阿妹也赶紧跟着跑。我边跑边哭，边骂边哭，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安分，我就知道我就要和你一起扛下去，我一辈子就和你没完。我阿妹问我，你在骂谁？我说命运。

好，刚才读到的这段是阿泰收养的小女儿百花生病时的情景。面对命运的打击，阿泰没有放弃。阿泰每天为百花揉按萎缩的腿脚，帮她拉伸复健，多年如一日的一遍遍扶她练习站立，牵着她挪步锻炼。百花怕母亲心疼，再疼也咬牙不哭，硬是靠着坚韧与阿泰的守护，挣脱了瘫痪的宿命，最终能扶着拐杖慢慢行走。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阿泰始终守着百花，陪她对抗病痛反复、肌肉酸痛与行动不便，用烟火日子里的温柔与倔强护住女儿残缺却滚烫的一生，也活出了不认命不服输的生命模样。好，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分享蔡崇达命运中阿泰一家的故事，稍后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

书香沉淀岁月，故事温暖人心。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节目的上半段里，我们跟着作家蔡崇达的命运走进了闽南小镇，认识了那位与命运较劲了一辈子的阿泰，听过他与母亲的牵挂，与土地的相依，也见证了他抱着高烧的白花，在黑夜里与病痛与宿命奋力抗争的模样。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坚韧，苦难里的温柔，早已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而阿泰的一生远不止于灶台与田地，病痛与守候，离别是他生命里绕不开的主题。亲人离去，骨肉分离，世事动荡，一次次把他推向命运的风口浪尖儿。可他从未低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家，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每一次被命运击倒都能重新站起，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命运》，走进阿泰往后的岁月，看他如何面对骨肉分离的抉择，如何迎接久别重逢的欢喜，又如何承受生离死别的伤痛，在岁月的洪流里活成最倔强也最温柔的模样。阿泰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离别，阿母走了，阿爸杳无音讯，杨万流被抓走了，阿妹嫁人了，但他挺过来了。他学会了种地，学会了装卸，学会了在纺织厂和酱油厂找活干。他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以为日子终于要好起来了。战争结束后，阿泰和他的两个妹妹，两个曾经被抓走的丈夫，都辗转到了马来西亚。阿泰的丈夫杨万流寄信回来，说要接阿泰去那里团聚，但命运这东西从来不肯让人消停。我阿妹北来西来各挑一个担子，我前面的大筐里挑着百花，后面挑着行李，行李里藏着那神像以及我阿母我婆婆的牌位。他们三人挑的全部是行李，我们就这样出发去车站了。我们要从镇上的车站搭车去隔壁的安海镇，再从安海镇搭车去厦门，再从厦门搭船。上了车我就很紧张，担心孩子们会不会晕车。还好阿妹北来西来百花都不晕车，反倒是我紧张过头了，吐了一路。到厦门的码头了，我们远远就看到马来西亚四个字，就跟那桥披上一模一样。万流就在马来西亚呀，我要去见杨万流了。西来用国语问了一路，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关卡。我把所有本子和纸都拿给工作人员，他们一个个核实着，说喊一个名字我们就过去一个人。过道不让停的，一进去就要直直往里走，说里面还有检查几下，然后就上船了。第一个喊的是蔡屋楼，我得挑百花过去。我说能否让别人先过去，我等一下。第二个喊的是杨北来，北来开心地过去了。第三个喊的是杨西来，西来开心地过去了。第四个喊的是杨百花，我开心地挑起担子想过去。我看见阿妹紧张地一直抖脚，就让她先进去，然后我就站着不动了。工作人员说你怎么还不过去，我说还有一个蔡屋阁呀。他们翻出那本子和纸说没有了，蔡屋阁没有自己丈夫签字，和杨万流不是直系，是不能办访亲的。我知道了，王双喜那个没良心的没有给我阿妹签字。我阿妹知道了，王双喜不要她了。我阿妹又哇哇地哭，然后我突然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推着阿妹说她是蔡屋楼，我阿妹愣了说我是蔡屋阁。我和阿妹说你得去找王双喜算账呀。
我阿妹说我不去。我和阿妹说你得去找你家泥丸呢。我阿妹哭着问那你怎么办。我说傻阿妹你还不懂，这是夫人妈安排的呀。杨万流必须重新娶个妻子，他这么好的人必须有孩子。我要把百花抱到阿妹的担子里，百花疯了一样的挣扎，她那一下子的力气太大了，整个人直接摔在地上。百花说阿母不走我也不走。我和百花说你哥哥们都走了。百花说我就要阿母。我阿妹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哇哇哭着一步步往里走的，我一直笑着笑着和她挥手。我说你和北来西来说不要怕，杨万流要不疼你们我会骂他，然后死后找他算账。我说你一定和杨万流说我这辈子见不到他了，也不见他了，他如果不赶紧娶一个妻子生一堆孩子，我死都不原谅他。我说阿妹你一定要活得很好，被欺负了随时回来找我，你有阿姐的。说完我也不管阿妹走了没，挑起担子转头就走。担子的前面是百花，担子的后面是我的神明阿母和婆婆。我知道我这辈子没有杨万流了，虽然我告诉自己可以下辈子再找他的，但眼泪一直一直掉。

刚才我们读到的是一个离别的场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蔡崇达把这场离别的场面书写得极为克制，但每一个字都压着沉甸甸的感情。阿泰把孩子们和妹妹一个个推上船，自己却留了下来。他认为妹妹比他更需要离开，但孩子们舍不得他，百花最执拗，摔在地上也要喊着我就要阿母。这一幕也让我们想起这本书开头阿泰对于母亲的追寻，一代又一代，这家人就这样互相拉扯着，谁也放不下谁。阿泰送走孩子和阿妹的时候，我也不管阿妹走了没，挑起担子转头就走，匆忙又决绝。

0: 蔡崇达，福建泉州人，中国当代知名作家，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曾任多家主流媒体主编，现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冷静克制、质朴深情见长，代表作《皮囊》畅销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全球。2022年9月，他携首部长篇小说《命运》重磅归来，以8年沉淀，书写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厚重之作。小说以闽南沿海小镇为背景，借99岁阿泰的口述回忆，串联家族5代人的悲欢沉浮，直面生死、亲情、苦难与尊严，不煽情、不粉饰，于烟火日常中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阿泰自幼被宿命预言笼罩，却一生与命运较劲，以坚韧与温柔撑起家庭，活成自己命运的主人。命运不讲空洞道理，不渲染刻意悲情，以最真实的人间故事道破生命本质。只要活着，命运便始终由自己书写。锁定本期品味书香，在蔡崇达的文字里触摸闽南大地的温热与坚韧，读懂每个人直面生活、对抗宿命的底气与力量。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蔡崇达的《命运》。书中的阿泰在与儿子和妹妹诀别之后，带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小女儿百花艰难地过活。然而生活也不都是苦，总有一些光亮透进来。后来阿妹从马来西亚回来了，阿泰在马来西亚的儿子西来和北来也功成名就了。他们回国了，要给母亲建一座母恩教学楼。下面这一段是阿泰与儿子们团聚的情景，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有一天，咱们镇上通往我家的这条路突然开始绑红花，有的绑在树上，有的绑在电线杆上，有的绑在门上。百花当时正怀着孩子，那时候我每天又挑着担子出门了，前面挑着你舅舅，后面挑着你大姨，早上去田里，下午去码头。我到家的时间一般就是5、6点。阿妹正在炒着菜，百花挺着肚子收拾着家里。我才刚踏进门，就听见路上有人敲锣打鼓的过来了。我阿妹顾不上做菜了，擦了擦手，兴奋的想去看热闹。你舅舅喊着他也要去，我阿妹抱上他就往外跑。我接过阿妹做了一半的菜继续收拾，正在收拾着，听着那锣鼓离得越来越近。我从厨房一探头，那锣鼓队居然从我家大门进来了。我拿着勺子喊，你们走错了。锣鼓队走完，是一群披着红马褂的人走进来了，好几个穿的是中山装，两个穿的是西装。我拿着勺子走出来，那两个穿着西装的人直直朝我走来，一个高高壮壮，一个清清爽爽，还梳着油头。我问，你们找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我们找我阿娘。我问，你阿娘是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是你呀。我说，你是谁呀？那个梳着油头的人哭着说，我是西来呀。高高壮壮的人走到我跟前说，阿母，我是北来。北来刚走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现在身高超出我一大截了。我仰着头看他，看了许久才辨识出五官。西来走的时候那么矮那么瘦，现在长成一副大人物的样子了。我愣了一会儿问，你们吃了吗？吃地瓜汤还是地瓜干汤？原来这都是西来的主意。 北来从回来就兴奋地一直说话，西来则一直握着我的手。北来说，这些人都是咱们镇上的干部，他们是欢迎西来和他回来的。北来说，西来的公司一开始就是接单然后调配运输的，后来赚了钱开始买货车，买了很多辆货车，开始买船，买了好多艘船，现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了。我听得不太懂，问，就是讨大海是吧？西来说，是啊。北来说，西来前几年钱还得用于扩张公司，去年开始有些余钱了，然后他们就想的赶紧回来告诉阿姆，回来的时候就想得让阿姆开心开心，所以就搞了这出。我说，你们变得太多了，阿姆都不认得你们了。北来说，是我太高了，你看不清楚。

低下来让你看看。那个晚上，西来建议大家还是一起挤在我的房间。白花嫁人了，水德上完晚班，待会儿也得回来了，而且他们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白花一家睡他们原来的房间，阿妹和我睡床上，北来和西来还是无论如何要打地铺。我说，北来西来，地上凉。西来自己找到那柜子，翻出原来我给他铺地用的被子。我说，北来西来，你们现在是大人物了，打地铺会被人笑的。西来调皮地对我说，阿娘，我怕，我不敢一个人睡。说完西来就哭了，我也哭了。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蔡崇达《命运》中的节选。这段书摘是整本书中最热闹也最感动人心的部分。收养的孩子西来如今已经创办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兄弟俩成了大人物。这次回来特意带上镇上的干部，敲锣打鼓的来见阿泰，就是想让阿泰开心。即便身份变了，兄弟俩还是坚持和阿泰挤在一间屋打地铺，找当年的旧被子，像小时候一样。故事中最动人的就是这份不管身份怎么变都从未改变的母子情。西来和北来功成名就，却依然是那个会抱着阿泰哭、怕一个人睡的孩子。而阿泰见了儿子，也不问他们赚了多少钱、成了多大的人物，只一句“你们吃了吗？”藏着最朴素也最深沉的牵挂。但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不让人好好的道别。西来后来查出了肝癌，死在了昆明。北来因为生意失败投了井。阿泰一生收养了三个孩子，最后却要一一送走他们。又过几天，北来来找我了。他一进门就让我先找把椅子坐下来。我问，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北来说，阿母，你不哭呀？西来走了。我没反应过来说，西来去昆明了，我知道呀。北来哭了。北来说，西来死了。北来说，其实西来查出来是肝癌晚期，他这次之所以去昆明，只是想死在昆明。北来说，西来好几次想和你说，但说不出口。西来临死前让立明一定转达，说他对不起你。我说，傻孩子呀，你这一辈子没有哪一件事情对不起我。我说，傻孩子呀，你这辈子唯一对不起我的只有这次，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让我陪着你呀？第二天，立明和孩子们捧着西来的骨灰回来了。立明说，这是西来交代的，他想死在生他的地方，但他想死后一直陪着阿娘。那骨灰联合大概十几斤重，我抱着那骨灰像是抱着刚来找我时的西来。我对骨灰说，西来，你可得等我，阿娘陪你一起回天上去。北来给西来办了一个很铺张的葬礼，好多大领导都来了。我听不懂国语，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着我就笑着。西来葬礼后一周，一个晚上我本来睡着了，北来来找我。他和我说，阿母，我今天要和慧琼带着孩子去广东了。我问为什么去广东，北来突然一下子跪了下来说，西来走了，一堆人到我的钱庄提钱。阿母，我没钱了，此前都是西来给我补的。

我说，那我的钱给你啊。贝莱说不够。我说，那你把房子卖了呀。贝莱说不够。我想了好久说，贝莱你不能走，神明看着的。贝莱哭着说，但是阿姆，我活不下去了。我说，阿姆囤了一厨房的地瓜干和鱼干，肯定能养活咱们很久。我说，那块地阿姆明天再去种起来。北来天蒙蒙亮才回自己家，接近中午了没有再来找我。我想了想，还是跑去北来的房子看看。我一路往人群里走，中间是北来，被人绑着，浑身上下都是伤。我要去解开北来的绳子，有人冲过来要打我。我站起来把脸迎上去，我说，你打吧，儿子的错就是母亲的错。可能因为我太老了，可能因为我是神婆的媳妇，可能因为我好像可以和神明说话，终究没有人打。我把北来的绳子解开，我问北来，你怎么被人绑这儿了？北来哭着说，我让慧琼带孩子走了。我说，那难怪，是该打。最终是新的村长来了，那村长说，万流婶，要不你跟西来的妻子联系一下，看能不能腾挪腾挪。我说我不懂怎么联系，北来说我知道。那一天我第一次陪着北来住在他那房子里，一开始北来一直不说话，

0: 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

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
5: 大家好，我是张杰。
4: 2026年7月17号到19号，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李清照》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为什么在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偏偏是他能被后世尊为一代词宗？为什么时隔近千年，李清照的故事依然能让当代观众红了眼眶？他的人生里到底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力量？
5: 今天就让我们顺着词句的脉络逆流而上，从李清照溪亭日暮的少女时代，到风靡两宋的易安体传奇，再到石破天惊的词论锋芒，来听听千年之后这缕不灭的词魂如何在当代舞台上重获新生。
4: 我们总说出名要趁早，可李清照的成名早到了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5: 是的，她出生在一个词的黄金时代，北宋中后期，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市井百姓，人人爱词，人人唱词。词从酒宴上的助兴小曲慢慢长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就在这样的风气里，李清照早早展露出了惊人的作词天赋。年少时的他就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6: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

幽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

0: 现在我们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夏日西亭边的荷塘一望无际，少女乘着小舟游玩，喝酒喝得沉醉，连回家的路都忘了。等到兴尽往回走的时候，不小心一头扎进了荷花深处，怎么办？赶紧划船呢、啊、船桨滑动水面的声响惊起了一滩雪白的鸥鹭。
1: 整首词没有一句华丽的修饰，就像随口说的一段往事，可画面感、少年气、鲜活劲儿一下就全出来了。这首词传到当时的京城汴京，文士们争相传阅，个个拍案叫绝。有记载称，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赞，未有能道之者。意思是说，满朝的文人学士没有不跟着打节拍赞叹的，没人能写出这样的句子。
0: 就这样，年少时的李清照已经凭着一首小令名动整个京城文坛了。很快另一首如梦令再次惊艳了众人，
1: 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首词最绝的是最后那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南宋人评价说，绿肥红瘦，此语甚新。
0: 那么新在哪里呢？绿代替叶子，红代替花朵，颜色词做名词用，肥形容雨后叶子饱满繁茂，瘦形容花儿被风雨打落凋零，状态词做动词用，简简单单四个字把暮春雨后的景致写活了，既新奇又精准，还藏着淡淡的惜春心事。这种练字的功力，别说是闺阁女子，就是当时已经成名已久的男性词人也很少有人能想得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首惊艳了千年的小令。
2: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听过这两首词，你可能会问，不就是两首小词吗？为什么能在宋代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1: 这就要说到当时的社会语境了。在宋代，女性不是不能写词，但大家默认女性写词无非是闺阁闲笔，写写相思，写写闲愁，格局不大，水准不高。
0: 可李清照一出手，完全打破了这种成见。她的词里有少年人的肆意，有对自然的敏锐，有高超的语言功力，格局、灵气、技法，样样都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1: 李清照可不是靠女性身份被特殊对待，而是凭实打实的才华，让一群见多识广的男性文士心服口服的。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就这样凭着两只小令，在男性主导的宋代词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0: 可谁也没想到，这还只是她传奇人生的开始。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1: 一个作家红不红，当代的反响最有说服力。很多人以为李清照是后世才被捧上神坛的，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其实早在两宋时期，他的词已经是公认的顶流了。
0: 在宋代，贺词是文人圈里非常常见的交流方式。什么是贺词？就是别人用你词的原韵，跟着你的调子再写一首，既是致敬，也是切磋。而一个动人的贺词故事，就发生在南宋末年词人刘晨翁身上。
1: 刘晨翁是谁呢？他是宋末著名的爱国词人，经历了南宋灭亡的家国之痛。他在词的小序里写，乙亥年的元宵节，他读了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融金》， 当场就哭了。之后三年，每次听到这首词都忍不住难过，于是他照着原词的声音

0: 韵也写了一首《永遇乐》，还借着李清照的身世比喻自己。他说，我写的文词情致比不上原作，但心里的悲苦却比他还要深重。
1: 你听，李清照写《永遇乐》的时候，写的是自己南渡之后的漂泊之苦、故国之思。刘承翁读着同样的句子，读出了亡国的深痛。一首词跨越了时光，把两个人的家国情怀紧紧连在了一起，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0: 除了贺词，有学者认为更能体现李清照影响力的是易安体的出现。在宋代词坛，能被称为体，形成专门的风格流派是非常高的认可。比如东坡体、山谷体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家才能有的待遇，而李清照是宋代极少有的以女性身份就能自成一体的词人。
1: 当时明确标明效易安体的作品至少有两首，一首是侯志的《眼儿媚》，一首是辛弃疾的《丑奴儿进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侯志是南宋初期的词人，词风清婉娴雅，他效仿李清照的风格写词，说明在当时易安体大概已经是一个公认的有鲜明辨识度的艺术风格了。
0: 更有意思的是辛弃疾，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是词中之龙，豪放派的代表，写的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可就是这样一位铁血词人，在江西博山道中游玩的时候，特意写了一首词，标明是《效李易安体》。他学着李清照的样子，用口语化的词句写日常景致，比如骤雨一霎而降，风景怎生图画。
1: 你想想，连辛弃疾这样的词坛宗师都愿意放下自己的风格，刻意去模仿李清照的笔调，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李清照的词已经超越了婉约豪放的流派之分，成了很多人都认可都愿意学习的艺术高峰。
0: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李清照的词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人人都爱读，人人都想学？
1: 因为他的词雅俗共赏，他能用最寻常的口语写出最动人的情绪，不故作高深。比如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大白话一样的句子却有千钧的重量。李清照的词物我合一，写花就是写自己，写酒就是写心事，一草一木都有情绪，一景一物都有风骨。
0: 更重要的是，李清照的词里有真实的人性，有鲜活的生命感。不管过了多少年，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总能在他的句子里读到自己的心事。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如果说写词写得好还只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者，那能写出系统的文学理论就足以称得上是一位有思想的批评家了。
1: 大概是在26岁的时候，李清照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学理论文章之一《词论》，全文只有几百字，放在今天不过是一篇短文，可就是这篇短文在后世被称为词学史上的里程碑，但在宋代却几乎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甚至还招来了不少骂名。
0: 最早批评这篇文章的是南宋胡资的韶溪余隐从化，胡资看完之后非常不以为然，还搬出韩愈的诗说李清照：皮肤汉大树，可笑不自量。

0: 为什么一篇几百字的文章能让胡兹这么生气？因为李清照在这篇文章里把北宋词坛的名家几乎挨个批评了一遍，一点情面都没留。
1: 而更有意思的是，李清照这篇气势汹汹的词论开篇讲的却不是词，是一个歌手的故事。他花了100多字讲了唐末歌手李八郎的传奇。李八郎是当时天下最会唱歌的人。有一次新科进士在曲江设宴，有人把他带去宴会，故意让他穿得破破烂烂，隐姓埋名，说这是我表弟，让他坐在末座。满座的宾客都看不起他，甚至有人发怒。可等到酒酣耳热，李八郎一开口唱歌，一曲唱完，满座宾客都哭了，纷纷站起来行礼，说这一定是李八郎。
0: 很多人读词论都觉得这个故事和后面的内容没关系，是游离的。可你仔细品品，这个故事其实是整篇词论的文眼，是李清照精心埋下的一个隐喻。
1: 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在原版故事里，李八郎刚一开口，大家就认出他了。可到了李清照的版本里，他唱完整首歌，宾客们才反应过来，甚至被感动得纷纷落泪。李清照为什么要改这个细节？因为他要突出的不是李八郎的名气，而是歌唱本身的力量。真正的艺术不靠身份，不靠名头，只靠作品本身说话，就能打破所有偏见。这背后藏着李清照对宋代性别偏见的无声反驳。
0: 在宋代社会上普遍有个成见，唱歌是女子的事，女性善歌，男性写词，唱歌的人地位低，写词的人才是创作者。男性文人爱听闺阁女子唱词，可从来不会把女性当成平等的创作主体。比如苏轼很欣赏侍妾朝云唱词的悟性，但从来没把她当成创作上的同道。
1: 可李清照偏不这么认为，他用李八郎的故事告诉所有人，艺术的高下从来不由性别决定。一个男歌手能唱得比所有女歌星都好，让全场折服，那一个女词人凭什么不能站在词坛的中央，凭自己的作品说话？
0: 讲完这个故事，李清照才正式开始点评诸家，锋芒毕露。他说，张先、宋祁等人词写得零散破碎，有佳句无完篇。晏殊、欧阳修、苏轼都是文坛大家，可他们写的词都是句子长短不齐的诗，根本不符合词的音律要求。柳永虽然懂音律，可惜词语太俗，格调不高。王安石、曾巩文章写得好，可一旦写词简直让人发笑。秦观的词有情致有韵味，可缺少典故与文化积淀，就像贫家美女长得好看却没有富贵气质。
1: 你听听，这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子对着满朝文坛前辈说的话。晏殊是太平宰相，欧阳修是文坛盟主，苏轼是一代文宗，个个都是跺跺脚词坛抖三抖的人物，可李清照一个都没客气，挨个点名，直指短板。这份气魄，这份底气，别说是在宋代，就是放在今天也足够让人震撼。
0: 可是这样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为什么在当时没人重视？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大环境了。在宋代，词为宴科的观念根深蒂固，大家普遍觉得词就是酒席上的消遣，是不入流的小道，词人的地位本来就不高，女性词人更是不受待见。
1: 那时候还没有专门为词人单独编年谱的传统，就算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大家，后人编年谱也多以政治生平为主，很少专门梳理他们的词作历程。至于李清照的完整

0: 从来没有过时。我们今天读李清照，不只是读绿肥红瘦的清丽，也不只是读人比黄花瘦的哀愁。
1: 我们读的是一个创作者对艺术的敬畏与坚守。他写词就要写到极致，他谈理论就要有自己的标准，哪怕所有人都觉得词是小道，他也要为他立规矩，正名分，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
0: 我们读的更像是一个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骨。李清照经历过锦衣玉食的繁华，也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漂泊，他拥有过琴瑟和鸣的爱情，也遭遇过人心险恶的欺骗。可无论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他都没有丢掉自己的文心，没有弯下自己的腰杆。他像一朵长在风雨里的花，根扎得越深，花开得越韧。
1: 这样的精神放到今天依然有强烈的启示意义。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外界的偏见，都会遇到人生的风雨，都会经历高光与低谷。可李清照告诉我们，性别从来不是才华的边界，困境从来不是沉沦的理由。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挺直自己的脊梁，就能在任何时代活成自己的光。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
4: 大家好，我是张杰。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上半时段的节目里，我们一同见证了少女李清照名动汴京的惊艳，感受了易安体风靡两宋的魅力，也聊到了她26岁写下的那篇石破天惊的词论，却在当时只换来了皮肤撼大树的嘲讽。
3: 听到这里，想必你心里也会有一个疑问，李清照这番不留情面的批评，到底是年少轻狂的口出狂言，还是一针见血的专业判断？他口中词别是一家的论断，究竟是在争议时的口舌之快，还是真的摸到了词这种文体的本质？而他自己写下的词作，又能不能配得上他亲手定下的高标准呢？
4: 其实关于这篇词论的争议，从宋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人说他偏颇片面，也有人说他切中要害，而答案从来不在争论里，反而藏在宋代词坛关于本色的大讨论里，更藏在李清照自己的每一首传世词作里。下面我们就顺着词论的锋芒往下走，听听李清照心中的好词到底是什么模样，听听他笔下的千古名句是如何把文字与音律之美揉进了中国人的审美基因里。
3: 正如南宋胡资评价的那样，李清照的那一番酷评确实有魏公的偏颇之嫌，但换个角度看，又可谓句句真实。很多人以为批评苏轼以诗为词是李清照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据传就连苏轼自己的门人陈师道也在《后山词话》里写下过一致的判断：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集天下之功，要非本色。
4: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苏轼把写诗的法子拿来写词，就像教坊里的雷大使跳舞，技术上登峰造极，可终究不是舞蹈本来的样子。后山诗话里都这么说，可以说明一件事，李清照的批评绝非个人的狂妄，而是击中了北宋中后期词坛一个核心的争议：词的本色到底是什么？诗和词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3: 不妨问问自己，我们常说唐诗宋词，诗和词到底差在哪儿？是句子有长有短吗？当然不是，诗也有杂言，词也有整齐的句式，真正的区别

0: 在他的出身里。词最早的名字叫曲子词，是配着音乐演唱的歌词。在唐代和五代，它是九言歌席上的消遣，是歌女口中的曲调。每一个词牌对应着一套固定的旋律，每一个字的平仄，每一句的押韵都要跟着音乐走。说白了，它首先是音乐的一部分，其次才是文学。
1: 可到了北宋，随着苏轼这样的大文豪入局，词的格局一下子被打开了。他把怀古、言志、哲理这些诗里的内容统统放进了词里，让词从宴科小道变成了能承载大情怀的文体。这是苏轼的伟大之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迁就内容，他常常突破音律的束缚，很多词读起来气势磅礴，可放到歌里就没法唱了，或者唱起来拗口。这就是陈师道说的非本色，也是李清照批评的句逗不气之诗，不过是把诗拆成了长短句，骨子里还是诗，不是词。
0: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难道创新不对吗？拓宽词的境界难道不是好事？创新当然是好事，但李清照的清醒在于他看到了边界的价值。一种文体之所以能独立存在，一定有它不可替代的核心属性。如果词和诗写得一模一样，那还要词做什么？他反对的不是苏轼的境界，而是模糊了文体边界的跨界。他要守护的是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尊严。
1: 而且李清照的批评从来不是只针对异端，他既不满苏轼等人以诗为词的越界，也看不惯柳永另一头的极端。柳永的词倒是百分百和乐，大街小巷人人会唱，可在李清照眼里，柳永词语沉下，语言太俗，格调太低，为了迎合市井趣味，丢了词的文雅品格。一边是丢了音乐根脉的文人化，一边是丢了文学格调的市井化。李清照站在中间，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词要有词的样子，它既要守得住音乐的本体，也要撑得起文学的风骨，这就是词别是一家的起点。
0: 您听听，这哪里是一个闺阁女子的信口开河，这是一个真正懂行的创作者对自己热爱的文体做出的清醒的判断。哪怕放在千年后的今天，这番关于本色与边界的思考依然值得所有创作者深思。
1: 那么李清照说的词别是一家，这个家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答案是两个字，音乐。
0: 在词论里，李清照把谐音律、可歌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他明确提出，词是要配合特定词牌进行演唱的，音律是词的立身之本，离开了音乐，词就失去了灵魂，也就和诗没有了本质区别。但如果你以为他只懂抠音律，那就太小看他了。在音乐性的基础之上，他还详细列出了优秀词作的审美标准，每一条都精准戳中了当时词坛的通病。
1: 第一条叫物破碎。什么叫破碎？就是整首词只有一两句佳句，全篇撑不起来，结构零散，虎头蛇尾。他批评张先、宋祁等人的词就是这个问题，偶有妙语却难成完毕。
0: 第二条是要有铺叙，词不能一上来就直抒胸臆，要有铺垫，有层次，层层递进，慢慢把情绪推到顶点，这样才有感染力。
1: 第三条是要讲故事，也就是要有典故，有底蕴，不能空泛的抒情，要有文化的厚度。他批评秦观的词专主情致而少故事，说他的词像贫家美女，长得再美也缺了富贵气度，就是这个道理。
0: 最后一条是要高雅点重，词可以写情， 可以写。

0: 俗，但格调不能低，不能流于市井的粗鄙，要有文人的审美品格。
1: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叹，规矩这么多，写词岂不是带着镣铐跳舞？可真正的高手，恰恰是在规则里跳出最惊艳的舞蹈。李清照定下这些标准，不是为了束缚创作，而是为了让词的创作更专业、更独立、更有章法。而他自己就是这套标准最好的践行者。他的每一首传世名作，都是在严格遵守音律的前提下，把文字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0: 我们常说，理论好不好要用作品说话。李清照的词论到底站不站得住脚？看看他写的词就知道了。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他的两首代表作，听听看李清照是如何把音乐性与文学性完美地揉进字里行间的。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

0: 先来说说李清照那首被誉为千古第一愁词的《声声慢》。
1: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开篇的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很多人夸他情感层层递进，从动作到环境，再到心境，一步步把人拉进愁苦的氛围里。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几个看似大胆的叠字，读来错落有致，唱来婉转和谐，被认为是符合了音律的要求。
0: 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些叠字不是为了炫技硬堆上去的，它唱起来依然婉转和谐，丝毫不觉得别扭。清代词学家万树在《词律》里评价这句话，说他用字奇而不逢音律，用字奇绝却不破坏音律的根本，这才是高明的创新。别人不敢想的，李清照想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
1: 如果说李清照《声声慢》的叠字是在节奏上做足了文章，那《醉花阴》里的瘦字就是在韵脚上藏尽了心思。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个瘦字写尽了秋日的萧瑟，也写尽了人的憔悴。可你有没有试着读过这个字？它是入声字，发音短促，收得极快，读到这里声音戛然而止，就像西风吹过，珠帘猛地被卷起的那个瞬间，也像心头的愁绪堵在喉咙口，欲说还休。
0: 近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就说，这个瘦字是全词的词眼，它归结了整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的精神，一字千金莫过于此。说起这首《醉花阴》，元代笔记里记载了一段流传近千年的文坛趣话。
1: 相传当年李清照在重阳节写下这首《醉花阴》，封在信里寄给远在他乡的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收到信，一边赞叹妻子的才华，一边又有点不服气，自己也是饱读诗书的太学生，难道还比不过妻子？
0: 好胜心上来，赵明诚干脆闭门谢客，不吃不喝不睡，整整熬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了50首《醉花阴》。写完之后，他把李清照的那首原作悄悄混在这50首里面，然后拿着去找好朋友陆德夫，请他品鉴一下，看看哪首写得最好。陆德夫拿着这些词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最后摇着头说，这么多首里啊，只有3句写得绝佳。赵明诚心里一紧，赶紧追问是哪3句。陆德夫慢悠悠地念出来，

0: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恰恰就是李清照写的那三句。
1: 这个故事虽然出自小说家言，却在后世流传了一代又一代。为什么大家爱讲这个故事？不只是因为夫妻斗词的趣味，更因为它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好的词作从来不是靠数量取胜，也不是靠堆砌词藻取胜，真正的差距藏在看不见的音律里，藏在文字背后的节奏与气韵里。李清照的词之所以能从50首里一眼被挑出来，正是因为那份由音乐性赋予的独一无二的感染力。

0: 除了填词，李清照对对子的功力也同样藏着他身后的音乐素养。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记载了李清照写的一副名对：露花倒影柳三遍，桂子飘香张九成。
1: 乍一看，上联写柳永，下联写张九成。露花倒影对桂子飘香，柳三遍对张九成，字面工整，意境相合。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副对联的妙处远不止字面。其实三遍与九成不只是两个人的名字，它本身就都是古代的音乐术语。成意味着音乐的章节，变则指曲调的变奏，连人名里藏着的音乐典故都能精准对上。这副对联真正称得上是天衣无缝的绝对。
0: 你听，从词论到词作，再到日常的文字游戏，李清照的才华从来都不是浮在表面的灵气，他的底气来自对词的本质与音乐的深刻理解。他懂旋律，懂节奏，懂韵脚，懂每一个字落在曲调里的分量。
1: 就这样，从词论的系统理论到《声声万》《醉花阴》的创作实践，李清照用自己的一生加深了中国文学对词与音乐关系的认知，是他让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成了音乐与文学并立的独立文体，也是他为后世的词创作立下了一套审美标尺。下面就让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李清照作曲，郭好为为我们讲述如何用音乐让李清照的词听得见，让宋代的风雅响起来。
2: 音乐是连接古代和当今的一个桥梁。其实在这个咱们这个李清照里边，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最想大家去听的是我们如何以现代的方式去表达这个宋代之美。我们也在想说怎么样有一些新的声音，既让这个年轻的观众能够觉得非常好融入，非常好接受，但同时借这个机会又能去有机会去凸显出咱们民族音乐文化之美，并且结合着这个李清照的天然的书写点，就是什么她的词。虽然我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歌曲演唱，因为创作者角度看到词真的非常想去每首词都填上去，但是我们里边保留了比较节制的一些歌曲的一段的表达，然后其他的更多的部分呢，我们也遵从宋代的这个音乐，就是雅乐上的这个节制啊、留白等等，用了一些很新颖的采样，比如如词的开片的声音，然后把这个声音融入到整个舞剧的创作当中，当做音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
0: 今天我们跟着李清照的脚步，走过了她惊艳的少年时代，见证了她石破天惊的理论锋芒，也读懂了他藏在词句里的匠心与风骨。他生于词的黄金时代，也成就了词的黄金时代。他承受了命运的颠沛流离，也活成了自己人生里的强者。
1: 千年之后，愿我们都能从他的故事里收获一份专业的底气，一份坚守的勇气，一份不被定义的生命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守得住本色，写得出华章。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张杰，
1: 我是小昭，咱们明天再见。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西的方向，这个车道突然变少了。我记得当时说到的是一个右转，一个直左，然后呢加上一个左转弯啊。但是呢左转的压力呢非常非常大。后期呢我们联系之后，那据了解呢这边地上的标线好像呢是进行了调整，但是呢说空中的标志没有上，也是很多驾驶员那在进入到路口之后呢不知道该进入到哪个导向车道，因为你地上停的都是车啊，你停的都是车，这个标线都被盖上了，如果没有空中标志的配合的话，那你作为驾驶员的话，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地上的标线是怎么画的，也有可能是直左，也有可能是直右，对吧，也可能双左转，都有可能啊。我不知道这个后期有没有给它补上。所以呢就是像这个施工过程当中难免会对我们的交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作为施工方应该呢积极和交警部门进行联系，就是尽量的来进行优化，对吧，施工没有办法，但是优化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不知道目前啊就是解放路和凤阳路的交口，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地上的标线进行调整之后有没有改善啊，有没有好转啊，包括呢空中的标志有没有进行配合。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标志设在什么地方的就是更醒目，你不可能是设在这个车道上，不太现实，车道上肯定看起来更加醒目，大多呢都是提前设置在路边。但是呢我相信很多驾驶员呢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去留意这些标志标线啊，或者说这些提醒标志，就是想当然的我就进入到路口了，反正最右侧是右转，反正中间是直行啊，左边是左转，这就是我们按照习惯来开车。所以建议呢大家在进入到一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标志标线，包括就是像我们城市道路上的一些标志，它的临时标志是

于固定标志的，就是它的提醒标志是大于固定标志的，所以你一定要按照提醒标志走，你一定要按照提醒标志开，不然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就可以定你，你不按导向行驶啊。你说这个在施工地上有没有线，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临时设置相应的标志，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可能更多驾驶员呢还是习惯性驾驶啊。好，孙先生发来信息说的这个解放路路口的那个标线啊，应该是交警部门拿这个自喷漆喷的啊，歪歪扭扭的两个小箭头，这个可能就是临时措施嘛，不一定是交警，我估计呢也有可能是施工方报交警之后，这是一个最快捷的方式了。因为什么呢，标志标线它的湿化对于天气条件它是有要求的，必须是晴好天气，你不然你漆上不去啊，或者说呢你上那个叫热熔漆，你上热熔漆，第一个你要等这个天气条件要好，还有呢就是你在铲除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在地上呢留有一定的痕迹，可能还会给驾驶员造成一定的误导。这个自喷漆啊，我估计处理起来要相对的简单和利落一点啊。好的，非常感谢孙先生说了，说现在呢解放路和凤阳路的路口，首先这边自喷漆是喷了两个小箭头，最起码呢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了。同时呢也提到早晚高峰的时候呢车辆会多一点，他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他说呢这个路口就几辆车在等红灯，还好就是没那么堵了啊。好的，再一次提醒各位啊，这是在7月17号的时候呢，蚌埠市市政设施管服中心和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共同呢发布了一则公告，提到了东海大道从今天开始进行了半封闭的施工，封闭的范围呢是从北师大到黑虎山路这么一段呢是东向西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了，所有的车辆你必须绕行，你在黑虎山路北向南的话你必须直行，如果你是在这个路口东向西的话你必须左转。我不知道这边的标线今天有没有调整到位，因为呢今天这个施工啊是从今天正式开始的，工期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结束。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隐忧。最近广汽埃安和中创新航都出来回应了，起因是大量车主投诉搭载中创新航 177AH 磷酸铁锂电池的埃安 S 系列出现电池鼓包、漏液、绝缘故障，甚至行驶中趴窝。受影响的车多数是营运车辆，里程普遍在15万到30万公里之间。7月18日，广汽埃安发布致歉声明，核心变化有3点。第一，相关电池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到8年30万公里。第二，发现异常会主动联系用户，提供免费检测、免费维修，必要时可免费更换电池包。第三，如果维修影响营运且停运超过5天，会按相关法规给补贴。同一天，中创新航也公告会提供免费检测和维修服务，但争议还没结束，因为这次升级，广汽埃安客服确认只针对埃安 S 系列。而 IANV、IANY 等同样搭载这款 177AH 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没有被纳入。有车主反馈自己已经自费换电池，花了3万多元。还有车主说，车在16万多公里刚过质保时就出现无法启动， 4S 店检查后给出的说法是电池绝缘故障，问题至今还没修好。也有人在24.5万公里时车辆直接无法充电，拆开后发现泄压阀被冲开，只能更换电池。这件事其实反映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新能源车不只是看新车表现，更要看高里程营运场景下的长期稳定性。尤其是网约车、出租车这类高强度使用场景，电池承压更大，问题也更容易集中暴露。
9: 好的，这也是这段时间呢新能源电池备受关注的一个事件啊，我相信大家应当呢也看到了这条消息。那据了解呢，在今年以来，不少了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的埃安 S 系列，其实呢不仅仅涉及到埃安 S 系列，还同时呢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车型。但是呢这一次呢这个备受关注的主要呢就涉及到这款车型。

0: 刚才也说到，这个安安呢是在7月18号的时候呢，首先呢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其实呢，你到这个15万公里，我不知道安安的他的质保是到十几万公里啊，是15万还是他的质保是15万啊？那正好出问题的呢都是15万到30万之间，所以呢，首先安安呢表明了一个态度啊，就是质保延长了，之前是8年15万公里。现在呢是延长到8年30万公里啊，只要是在这个公里之内出现一些异常的，都将会对车辆电池进行免费的检测，同时根据检测的结果免费进行维修或者是更换电池包。而且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款车广汽 IIS，那据了解呢，这款车被称之为叫网约车之王啊，就是很多网约车，包括目前我们蚌埠市在道路上行驶的巡游出租车，有不少搭载的这个选择的都是这款车型。所以呢，安安也做了一个表态啊，就是对于营运车辆嘛，你如果说要进行检测的话，如果要进行维修或者是电池包更换的话，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营运啊。所以呢，安安表示，那对于维修或者是更换导致营运受到影响的，会为维修时间超过5天的车主来进行相应的补贴。但是呢，具体补贴的金额没有这个明确，可能和各地市吧，这个营运车辆它的营运收入可能是挂钩。你比如说我们蚌埠市，你和这个上海的这个车辆，你每天的营运收入那肯定不一样啊。好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啊，我们广大的的哥的姐，包括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朋友啊，有没有车是搭载这款车型的？一个是安安的 S， 安安的 Y， 包括 Mate 580，大家的电池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主要呢就是您行驶了多少万公里。那据了解，我们蚌埠市呢应该是在2023年和2024年的时候呢，上的这款车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以此来类推的话，这个我们蚌埠市这么几款车型目前的公里数正好就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正好就是在15万到30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是营运车辆嘛。哦，有朋友告诉我说呢，我们蚌埠市的 INY 这个网约车比较多啊。还有大家呢，在这个买电车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电池的生产企业？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车企啊，这个主机厂它自己是不生产电池的，它全部是一个装配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是一个挂标装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说各位啊，会不会去做一下这个比较？因为呢这次爆出问题的呢，刚才也说到了，搭载的是中创新航的，而且呢它是中创新航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啊，爆出问题的。不是说中创新航的所有的这个电池都有问题，只是呢中创新航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电池，而且呢正好就是那一个批次出问题了。所以各位，您在选择电车的时候会考虑电池的生产企业吗？或者说您对电池的生产企业了解又有多少呢？好的，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呢，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首先有朋友表示说呢，我们蚌埠市的出租车呢选择的就是这款车，好像是 INS 好像比较多吧，包括网约车呢就是 INY 这款车比较多。他说呢，我们蚌埠市的很多的 IN 车型都在这个公里范围了，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8到15万公里啊。同时也提到，这个销量越大，这个问题车呢可能就会越多一点。其实安安的这款车出问题不是现在的事情，不是7月份的事情，其实早在4月份的时候呢，广汽安安的部分网约车就爆出了相关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15万到30万区间，而且呢这次点名的是新华网点名的，当时新华网呢并没有点是哪家企业，但是呢就是点名车后，大家直接呢就把目光就锁定在了安安这两款车型上，就很直接。很快呢，安安针对新华网的点评，包括虽然说呢新华网没有点名，只是点评啊，但是呢广汽安安很快呢也意识到了，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啊。然然人海发来信息，他说呢主要就是2022到2023款177安时的电池，2014之后呢就没有这种电池了。他说呢还有一年采用的是氟能软包电池，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氟能软包电池。他说呢不也是有批量爆雷的吗？哎，爸爸说新能源的车子啊最值钱的就是电池了，他就是因为呢他的车是宁德时代的，他才会选择。当时呢商家承诺的质保是多长时间呢？8年，80万公里的质保。好的，大家对于电池生产企业了解有多少啊？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宁德时代啊，包括呢提到的是氟能软包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安安车型所搭载的这款电池啊，各位对电池生产企业了解还有多少？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7: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在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
1: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4: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节目开始呢，我们提到从今天开始，东海大道从黑虎山路一直到北师大这段呢是北半幅进行全封闭施工，也就是说呢，东海大道从黑虎山路一直往西，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必须要绕行啊。在这个路口呢，东向西的方向你必须要左转上新中路，然后呢再回到东海大道啊。还好西向东的方向不受任何影响。刚刚呢也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信息，说呢他刚刚经过这一路段啊，就是经过东海大道和黑虎山路的路口，他发现呢西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地上的标线还没有调整啊。我不知道这个接下来是不是每天都要派交警啊，大兵。
6: 路口不堵，我们本来是由东向西，最后在直行道左拐向黑虎山路，然后从花园大道走。
5: 哎，大兵，我不知道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车辆就不敢走的，他就是直接从这个直行车道左转弯，然后呢走那个秦吉路啊，应该叫秦吉路吧？那个因为呢，他一半叫黑虎山路，一半叫秦吉路啊，然后呢再回到新中路啊，上东海大道啊，这么一个绕行方案。好的，我们今天呢有个互动话题，因为呢近一段时间网约车之王啊广汽埃安爆雷了，因为呢全国有超过21万辆车存在着电芯的隐患，那主要呢就是集中出现电芯的鼓包啊、漏液啊，而且呢故障集中爆发出现在15万到3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涉及的车型呢 NS 包括 MAY580， 但是目前埃安就是所承诺就是出现问题将会进行保障的，目前呢只是埃安 S， 没有提到 MAY580， 没有提到 NY 啊。好的，大家对于电池生产企业了解又有多少，还有就是您的电车目前行驶了多少万多少公里啊，目前表现又如何呢？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来，微信当中大兵发来的语音啊。
6: 对，那所有的车子都是那样的，直行道它那个红绿灯也没跳，直行的还是红灯，但是都是直接就都全部左转了，都是那样走的。
5: 啊，直行是红灯大家也敢左转啊？
6: 我路过的时候大概我们那应该有10辆车左右，全部都是从直行道直接左转。
5: 现场没有交警吗？如果说没有交警指挥，要是红灯状态下直接左转，会不会和对向的车辆，就是西向东的方向的车辆，会不会形成冲突啊？是不是也存在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啊？

0: 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看很多朋友呢还在说关于东海大道和黑虎山路口的施工，包括这边标志标线的调整的问题来。刚刚呢大兵给我们发了信息说呢，他今天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他是在直行车道直接左转，而且呢还是在红灯状态下，说实话听起来就有些危险，那是不是存在着安全隐患呢？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5: 对，那所有的车子都是那样的直行道，他那个红绿灯也没跳，直行的还是红灯，但是都是直接就都全部左转了，都是那样走的。
4: 你看，直行是红灯的状态下，直接在直行车道左转弯啊。
5: 我路过的时候，大概我们那应该有10辆车左右，全部都是从直行道直接左转。
4: 好，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呢？
5: 对，有一定安全隐患。那时候车流量小，不是很大，现场没有交警。

0: 应该是才分没有多久，当时有工人在那呢，工人就是打手势，全部叫坐转，所有的车全部都坐转了。
1: 有现场的安全员是吧？喂，哈哈。
2: 那个六公里那个路，我中午12点钟走就是那种情况，红灯他不走，等又左拐，绿灯放行的时候，他直行红灯，他才走了。与其尤其相懂，不会发生冲突。他左拐绿灯放行，他在直行道，他才左转。
1: 哦，我懂你意思了。
2: 三个施工人员在那个地方看着。没有交警
1: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啊，因为他这边呢可能是分导向放行，他是在绿灯左转是绿灯的时候，就现场会有施工人员会指挥交通啊，就是左转是绿灯了，这个时候呢你在直行车道，哪怕是红灯，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左转弯，但是你施工人员不能24小时在那边值守吧，那晚上又怎么办？说实话，你晚上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又怎么办？到底是谁的责任的问题啊？所以呢，这边的信号该调整还是要调，包括地上的标线该调还是要调，因为呢，现在施工呢，今天刚刚开始啊，23号，它将会呢持续到8月31号，也就是说呢，还有40多天的时间啊，将近40天的时间啊，对不对？你不能说40天每天24小时现场都有工作人员在值守吧？万一要出现一些疏忽大意，发生交通事故，说实话。这个路上的车还是比较快的，尤其呢西向东的方向，如果要是车速比较快的话，你和左转弯形成相应的一些冲突，说实话还是比较危险的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广汽埃安 S 啊，在近期集体爆雷。其实说实话，这个广汽 IS 它的电池鼓包的问题、漏液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不是新华网点评的时候呢才刚刚出现，因为之前在这个车质网相关的投诉就特别特别的多，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啊举报呀、投诉呀，300多起，我查了一下。当时 4S 店没有给出任何的解决的方案，要不呢就是你自己掏钱啊。很多车主反映类似的问题，我看了一下，有成都的、广州的都有啊。要不呢就是你车主自己掏钱，你去换这个电池包。说呢，不少的车在行驶到15万到30万公里的时候呢，电池就变成了橡胶电池。正是因为有着集体投诉，新华网进行了点评。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进行点评呢？因它还有一个背景。它的背景是在今年的7月1号起，我们国家关于新能源电池有了新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呢变得是更加的严格，所以对于之前的电池出现的问题，谁来兜底，谁来负责，是电池生产企业还是主机厂来负责，就是存在着一定的社会矛盾，而且这些问题主要还集中在营运车辆，也就是说呢它有一定的集体这个诉求风险。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吧。首先是木易给我们发来信息，他把他的这个车辆的名牌发过来了，也是广汽埃安车型，公里数也发过来了，目前它的公里呢是13万公里，它目前的评价呢是一切正常啊。千万不要冲黄灯，发来信息，他说呢，原装进口、合资车、国产车，这可能是大家选择的顺序，对吧？就是我但凡能选择，就我有这个经济条件啊，我但凡能够选择原装进口的，就是那种平行进口车的，我肯定选择原装进口，然后呢才是合资车，然后呢才是国产车啊。当然你永远不会知道国产的主机厂它的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步，包括合资车也是如此。合资车大家觉得哦，合资车很靠谱，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在什么地方进行装配的？你是在国内进行装配的，那么它的装配的质量跟平行进口的装配质量也是不能够划等号的。说实话，因为呢说到某些车型啊，大家觉得非常靠谱， 但靠谱的是什么呢？是那种原装进口的平行进口车，但是呢，合资车出问题的，说实话也不少。沉默时间说，如果这批广汽埃安电池出现问题，能够得到更换的话，那叫因祸得福了。如果要是进行维修的话，麻烦就大了去了。同时呢，还有朋友发表评论，他说呢，更换是否更换要看关注的媒体的级别，是的，包括领导这个关注的级别啊，是的，因为呢这个事情新华网做的点评啊。你别说啊，这个很多朋友呢在选择电车的时候呢，可能对于电池生产企业啊不会特别在意，

0: 截止到目前只有一位朋友就是在选车的时候可能会关注一下电池生产企业，更多的朋友都不会太在意，因为现在很多选电车的很多都是年轻人，甚至呢是第一次购车，看的是什么呢？科技感，看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车型，包括车里的内饰，对吧？对于它的电池，因为三电是新能源汽车最主要的核心，但是呢，更多的朋友对于这个核心的问题并不关注，顶多问一下你这个续航多少啊？你的实际续航是多少啊？好像也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电池生产企业呢还是很多的，它也是分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甚至是第三梯队。对，你像这个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是大家就是也算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了吧，这可以理解为就是目前电池生产企业当中的，你可以理解为第一梯队。那剩下的就很多了，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中创新航，包括呢这个国轩高科，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企业，现在很方便，你上网去查，不是查不到的，能查到，包括哪些车就是出现问题也能查到。虽然说那些主机厂在做一些这个工作，在做一些屏蔽，但是信息包括我刚刚说的那个车质网，大家也可以查呀，对不对？哪些车出问题比较多，我认为大家在选择汽车的时候不要去总去看它的造型怎么样，它的科技感怎么样，它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全景天窗，对，它有没有这个智能驾驶。其实一个车的核心最主要就是它的安全，对吧？如果说安全都没有办法去保证的话，你要那个内饰干嘛，对吧？你要那个天窗干嘛？所以建议啊，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包括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新能源，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它的三电，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它的电池，看一下。你看现在尤其是营运车辆最能这个就是暴露问题，因为它的行驶里程比较大，大家去查一下。现在这个全国选这个就是网约车啊，包括营运车，其实主要就集中在几款车上，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得到的。表现怎么样，在车质网再对比一下，不就得出结论，得出答案了吗？像我们刚刚说的，暗安的这款车出问题不是今年七月份的事情，去年就有。去年包括前年二四年也有，这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来，我们来看一条关于公交车方面的消息啊。那据了解呢，从昨天开始，我们蚌埠市的171路公交车，包括172路公交车呢，将会正式的试行叫分段式响应式停靠模式。那这也是我们蚌埠市呢首次来试水按需来进行停靠。就有人问啊，是不是这个，包括我上节目之前有朋友在问啊，说是不是和以前的这个招手停啊很像，多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这个招手停呢，就是在哪都能停啊，想停就停，但是呢公交车呢还是要按照站点来进行上下客的。怎么去理解呢？像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公交车叫逢站必停，无论有没有人上车，无论人有没有人下车，反正到站之后呢，这是一个规定动作啊，这个确实也很死板，就是你必须要停车，哪怕没有人下车，哪怕没有人上车，它还有一个这个停车、开门、关门、起步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动作。说实话，第一个很耽误时间，但是你起步也耗能啊，对不对？那据了解，这个首先进行试水的是城郊的线路啊，就我们刚刚说的171好像是太平岗到长影的，还有一个是172呢，是太平岗到司家闸的啊。那据了解呢，这两路公交车，它如果说站台没有候车的乘客，而且呢车里的乘客没有按那个下车铃或者是告知驾驶员，那在这种情况下，公交车在确认安全之后可以减速直接通过啊，减速直接通过，不再进站停靠了。如果要是有市民要下车，可能你要告知一下驾驶员，或者是按一下下车铃。这个我倒觉得啊，是不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工作？你别乘客他不知道啊，对不对？我怎么下车？你还要我还要喊你一声，我还要这个按一下下车铃，下车铃在哪里？对不对？那确实呢，这种停靠方式啊，可以减少车辆的频繁的，就是启停嘛。第一个就是时间上是有损耗的，我觉得也耗能嘛。据了解，下一步，公交集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市民的反馈，会研究在符合条件的更多的线路上来进行推广。这样的话呢，出行也变得更加的高效。

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来自于潘玮柏和弦子共同唱出的《不得不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那今天呢依然是由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那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今天呢我们在清凉的雨水当中迎接大暑节气。那大暑呢是我国最热的一个节气啊，常年此时呢往往热力持续的升级，不过呢

大暑节气的雨水也不少，可谓是雨热同台啊。虽然不免有湿热难熬之苦，却十分的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那、所以呢，今年受降雨的影响，小暑和大暑期间啊，这个降雨及凉爽的天气还是比较多的。未来一周呢，我是依旧持续啊这个多雨的模式。大家呢，就是要谨防局地降水，做好防雨的准备啊。周末高温上线啊，防暑降温也要备上这个日程。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明晚到后天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啊，那这个暑假呢，那有些朋友啊，可能是比如说，另一半带着孩子出去玩了，然后呢，你一个人在家，需要待5到7天，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想问一问大家，就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家吃饭，可以敷衍到就是什么样的程度？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来啊。对，就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那很多朋友就觉得那怎么样都行，对不对？比较敷衍一些。那有朋友就说那个叫什么来着，敷衍吗？那既然说到敷衍，那就不吃饭呗。哎，那如果是5到7天呢，这样时间长你怎么办呢？有朋友说甚至选择不吃啊，敷衍不就不吃吗？喝点啤酒就行了，流体面包。还有朋友说，我跟你讲，我一个人在家的话，下方便面我都不用水。就我感觉我已经够懒了，真的，我感觉我已经够懒了。我发现很多人比我还要懒。还有朋友说，半个西瓜当午餐，就会一顿是一顿，对不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呢，这个，我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二群当中有朋友说，外卖呀，方便面。还有朋友说，家里剩的不喜欢吃的零食都吃完了，反正也不想动，对不对？其实我感觉偶尔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在家的话，还挺极简的，就挺舒服的那种感觉，想干嘛干嘛，就不用考虑这个人，也不用考虑那个人，对不对？还有朋友说有口吃的就行了啊，说一个人在家，就是什么样的时候啊？就是时候拿出冰箱里的陈年冻水饺了，清理一下。现在已经到7月23号了，我们距离过年已经过去有5个月左右的时间了。那不知道大家那个冰箱里面啊，一些冻的咸货呀，一些水饺呀，还有那个就是过年做的一些这个食物呀，有没有吃完呀？到现在。

还有朋友说啊，直接就懒得吃，然后说家里有啥能吃的就吃啥，不动火不动电，在家撑了三天才下楼吃饭。不至于吧，现在就是我觉得点外卖也挺方便的呀，就是我觉得吃还是很重要的，真的。你看啊，有朋友会吃饭的话也不用碗了，直接的抱着电饭煲，这个内胆，对不对？拿锅当碗，或者说到那个零食水果，这个就是凑合一顿啊，甚至于有一餐两餐不吃也无所谓。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一个人。

0: 您在家吃饭可以敷衍到什么样的程度？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大连团啊。我们昨天跟大家说的是10号到14号。然后呢，我们今天日期稍微有一些调整，我们的发团日期改到了8月12号到16号啊。因为呢，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是需要跨一个星期六星期天，这样的话假可以少请2天，对吧？我们现在的日期呢，就这个按照大家所想啊，8月12号到16号。我接下来呢，大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连的行程有哪些。首先第一个时间地点啊，我们的地点就是在蚌埠本地坐飞机啊，我们是乘坐的是藤湖机场的飞机，所以我们在出发当天8月12号中午的，也就是上午的10点10分起飞。那到达大连之后呢，是12点05分，1小时55分钟的这个时间。对，我们第一天呢就是飞往大连，正好是中午到嘛，中午到过之后呢，我们就进行午餐，午餐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来到的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然后后面还会来到的是一帆风顺广场。第二天呢，我们整个一天是在这个旅顺口风景区，还有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纪念塔，还有太阳沟风景区、东极管山、潜艇博物馆，还有百年军港、旅顺口、越寿庄园、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还有星海广场、滨海路燕窝岭以及浪漫菱角湾。这是第二天的一个行程。第三天呢，我们将会在就是大连这个环市游啊，第一个呢是俄罗斯风情一条街，还有东方威尼斯水城、帆船出海啊，还有悬崖上的圣托里尼、棒槌岛、渔人码头，而且还会体验一下有轨电车、私人海滩啊等等等等。这个包括还会有这个沙滩五 D，就会有这个卡拉 OK 啊。这是第三天的行程。第四天的行程非常的适合孩子啊，在老虎滩海洋公园一整天，这是一日游，其中呢包含了很多地方，像是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广场、欢乐剧场，还有海兽馆、鸟语林。这是第四天整个一天的行程。第五天呢，我们就返回蚌埠，时间也非常不错，是在下午的1点20起飞，到蚌埠藤湖机场的时间呢是15点15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藤湖机场，有很多朋友应该还没有去过啊。这个地方呢，离我们市区估计开车呢，也就是在1小时到1小时10分钟左右，还是比较方便的。那当然了，如果人数比较多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乘坐大巴啊，也是比较方便的，1小时20分钟30分钟也能够到达这个机场，所以接送呢非常方便，而且在这个地方停车也比较方便。整个五天的行程，8月12号到16号，全程入住的是4晚，大连的4钻酒店，我们这个住的地方呢是不动的，所以也避免了，很多朋友啊拎着箱子到处跑啊，这个是比较轻松一些，把所有的这个重要物品我们都可以放在酒店当中啊，然后只需要，对不对？只需要我们人去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呢，餐饮方面呢，我们是全程含4个早餐5个正餐啊，4个早餐5个正餐，包含的餐也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前来咨询和报名啊。8月12号到16号，5天的时间，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团，所以跟我们在一起呢，也请大家放心，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的这个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行程和报价大家都可以去咨询他。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可以了。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啊，今天这个下雨天，路上比较滑，提醒大家呢，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也欢迎大家这个发来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有什么样的这个路况，都可以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啊。有朋友说啊，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就是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吃饭是有多么的敷衍，然后有朋友说，冻馒头，撒点凉水，用微波炉打热，然后就着生大蒜吃，超级极简。还有朋友说麻辣烫，家里留的零食都过期了。菜菜的菜菜包说，最喜欢老婆孩子不在家，没人抢电视了，可以追剧了。早饭买，午饭买，晚饭买。就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啊，就是周末的时候我喜欢躺在沙发上躺一天，对，放松解压，抱着手机看看玩玩啊。还有朋友说不吃，有朋友说我周一到周五在单位吃食堂，然后呢周末休息的时候呢，就是饿了就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对，就感觉无所谓了，真是无所谓了。你就我们经常会说一日三餐一日三餐，你偶尔会有那么一天就吃那么一餐或者两餐，无关紧要，对不对？有朋友在我们的车友会三群当中给我分享了一张图片，说出太阳了，对，我一看这个位置我就知道是在我们台后面曲华江西路，对不对？然后呢朝西拍的照片。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家啊，然后你是吃饭方面是多么的敷衍，都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发到我们的群当中，一起聊一聊这样的话题。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一袋方便面就行了，天热呢也吃不下。天热的时候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好像就不会那么的大鱼大肉，对，就感觉如果你是在空调房间好像似乎没有多么的影响你的食欲，但是如果天气稍微热一些的话，就会人会感觉到也比较烦躁一些。

看一下二群当中啊，有朋友说，武装也说让老婆孩子带孩子，就是临出去前烙好一张大饼，然后就套在脖子上，饿了就吃一口啊，一直吃到等老婆回来啊。哎呀，你还可以跟老婆讲一下，你看为什么我这么极简，对不对？就是你们出去了之后，我吃饭都不香，不想做，什么样的菜也不想做。汪周磊说，一个人在家什么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我还敷衍吗？我的使劲逍遥，出去吃呢？但是现在不敢想，因为带两个孩子，天天缠着，确实是这样的。小孩跟在后面的话，就是不讲别的哈，就我们可以一餐两餐不吃，那小孩不行啊，对不对？这方面就不能够敷衍。而且我们还不断的跟小孩灌输一个思想，就是一日三餐一定要按时按量的去吃饭，对不对？还有朋友说不吃肯定是太傻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吃点自己想吃的。哎，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平时家里人不喜欢吃的东西，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拿出来吃的？

哎，我看到有朋友发来图片，就是你们家里面应该也这样做过，就是拿个西红柿切开之后切成一半一半的，上面撒一些白糖腌在那个地方，对，这个就是他的一顿饭。这个是挺方便的。然后呢，要么呢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吃点水果，像我比较懒的话，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像是香蕉这样就是一剥就能吃的，我可能会去吃它，但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削皮啊什么的，我感觉就挺麻烦的，我就不想动了。啊，有朋友看到这个图片之后呢说，哎，这不就是我本人一个人在家的状态吗？对不对？这个才叫极简啊。然后呢就是一个人吃饭就是这样的，随便敷衍就过去了，糊弄糊弄啊，什么吃泡面，能吃就行，能生吃的都生吃，基本不开火。就像刚刚有朋友说吃泡面，就是也不用水，直接的就干脆面就得了呗。也不要说我老公在的时候啊，感觉人多一点好做饭啊，有菜有肉有汤，火锅呀煮鱼呀都行。说我一个人的时候拖一餐是一餐，随便在冰箱里耗几口吃的，把命吊着就行。哎呦，这个点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菜的这个图片啊，菜菜包发来的，这什么小龙虾，然后呢这个是椒麻鸡，孜然羊排，还有这什么爆炒腰花吗？这怎么感觉这下面会有面条呢？这你一个人吃的也太丰盛了啊。这个啊，真是被我猜中了，就是下面还有面条啊，爆炒腰花啊。说吕彪你是行家呀，别的东西不行啊，这个吃还是可以的。哦，是一顿一个是吧？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当家人在家的时候，然后你是怎么样吃的？就是你一个人的这个饭吗？你看，还有朋友说，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管家里有多少人，就是还是得做饭，对，还是得做饭。就哪怕是方便一些的话，就是拌点东西吃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得做饭啊。然后呢，这个菜菜的菜菜包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片，说家人在家的话就是这样的情况。我看这是什么鲈鱼吗？这是什么样的鱼？鲈鱼吗？这个不像呀，这么宽。还有那个麻婆豆腐、牛肉、凉拌的牛肉啊，然后还有那个黄瓜，切的一段一段的腌的啊，这也不错，这个菜也不错，但是我感觉你的菜更好。然后包括青椒肉丝盖浇饭，哦，红烧桂鱼是吧？啊，对，我看那个不像鲈鱼，然后呢还有杭椒牛柳。那我觉得这个菜也不错啊，你自己在家这个吃饭的时候也会做成这个样子吗？就一半菜一半饭，这个就跟饭店里卖的差不多。你看有朋友说就是能一锅出，就坚决不多搞别的东西啊，省得就是做这个菜做那个菜。就有时候我们一个人的话，你想怎么做菜，你像我的话就吃饭比较厉害，我吃菜不厉害。那你如果你做两个菜的话真的吃不完，对，真的吃不完。就做菜就像刚刚有一位朋友说那个做菜就不好做，你不好开火，对不对？我们的那个森宇啊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挺喜欢做饭的，自己一个人没事的时候也会做饭，就是不喜欢刷碗。那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不是有那个衣服上面印的吗？我只

0: 好，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蚌埠养老的好地方，那就在我们的美丽的涂山风景区脚下。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的不错，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听上去感觉非常不错啊。这就是咱们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听说呢还是咱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那国企品质，住者才放心。有多大呢？就是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有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那当然不能光看环境啊，要看服务的，那养护医学全都有，一站式搞定。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那所以呢，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才会更加的安心。如果啊，大家听到这里想给自己的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呢为自己提前规划，那记得打电话来咨询。咨询电话请记好，是0552-738-7777，0552-738-7777，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来自于吴克群所唱出的《为你写诗》，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吕彪，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微信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家吃饭可以敷衍到什么样的程度，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完美甄选的好物啊，那夏天出门呢脸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又会感觉到有些紧绷，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随身补水神器，叫做林博士水光喷雾，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的玻尿酸技术，水分呢能够实打实的渗进皮肤的底层，而且呢水雾细密啊、这个然后呢拍几下就能够吸收，妆前呢来喷它的话不卡粉啊，带妆喷这个底妆呢就是更加的服帖，还能够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就是我们被晒之后啊湿敷急救。那今天的广播特惠3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19元，那加客服的微信呢会立减30块钱，两瓶到手89啊，再送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放在车里啊办公室啊都非常的合适。那皮肤呢就是松弛有细纹的，搭配林博士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几滴来按摩啊，醒来之后呢下颌线更加的紧致，纹路也会悄悄的变淡，那几次下来呢效果不亚于这个打针啊。然后呢这个关奇15毫升要卖到269，那今天呢咱们买一送一，加客服领券之后呢两瓶只要99.9，所以这样的价格囤货起来非常的划算，正品保证

啊，支持鉴定加一赔三，送运费险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抢购。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群当中大家的这个留言。

你看啊，其实一个人在家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体现的更多的就是极简，有几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有啥吃啥的，拒绝出门采购的啊。没菜的时候呢，干脆就是干吃白米饭加糖都可以啊，大米粥配干脆面，或者是用辣椒酱呀、老干妈呀拌饭解决一餐。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有听友就说到的啊，零食呀，零食饮料直接当正餐，什么这个薯片，还有西瓜，就是包括水果呀，当这个晚餐，甚至只靠喝牛奶、八宝粥就能够撑过一餐。还有一些呢，就是能够，把冰箱里的

好，接下来继续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完美甄选的林博士透明质啊，这个水光喷雾。夏天出门脸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又会感觉到有些紧绷。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随身的补水神器，叫做林博士水光喷雾。那自带独家全分子量的玻尿酸技术，水分呢能够实打实的渗进皮肤底层，而且呢水雾细腻，那拍两下就可以吸收啊。妆前喷的话就是不卡粉，那带妆喷的话底妆更加的服帖，还能够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后湿敷急救。那有时候我们会喷这个水光喷雾的话，感觉脸就很清爽，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的广播的特惠价格是多少呢？3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19。我们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立减30块钱，到手价格两瓶啊，到手是89块钱，再送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放在车里啊、办公室都非常的合适。那另外呢，皮肤松弛有细纹的，搭配林博士紧致抗皱精华油，那睡前滴几滴来按摩一下，那睡来之后呢，就是起来之后啊，这个下颌线呢更加的紧致，纹路也会悄悄的变淡。那几次下来呢，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观其15毫升要卖到269。那今天呢，咱们买一送一，加客服微信领券之后，两瓶只要99.9。所以说囤货呢，这个囤货非常的划算啊。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送运费险，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怎么样购买？大家不要就是关注错了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只有四个字蚌埠广播，只有四个字蚌埠广播，然后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抢购。

大连的行程继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是一个五日游，我们第一期呢已经发走了，然后我们计划是在8月12号到16号五天的时间，我们再发一个大连团。那如果第一次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因为工作呀、这个时间呀不允许呀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可以考虑一下第二期的大连团。这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五日游啊。8月12号上午的10:10从蚌埠藤湖机场起飞，然后呢到达大连的时间呢是12:05。大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接下来五天的安排。第一天我们就是飞到大连之后呢，下午我们将会来到的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还有一帆丰顺广场。第二天呢我们会在旅顺度过啊，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景区、中苏友谊塔，还有这个太阳沟风景区、冬季冠山。

潜水艇这个潜艇博物馆，还有越秀庄园、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星海广场等等等等啊。然后第三天我们是大连的环市游，我们将会来到的是俄罗斯风情一条街、东方威尼斯水城，还有帆船出海、悬崖上的圣托里尼啊，这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山海间的梦幻之境。然后还有棒槌岛呀、渔人码头呀等等等等，这是第三天的行程。第四天呢，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一日游，来到的是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当中有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还有鸟语林。第五天的返程，第五天的这个返程的时间呢是13:20啊，从大连起飞到达蚌埠藤壶机场是15:15。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啊，也可以具体的咨询一下我们的人工客服，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人工客服的微信。我们入住方面呢是这个4晚大连4钻酒店，餐食方面呢是4个早餐5个正餐啊。

0: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这是蚌埠养老的好地方啊，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然后风景非常不错啊，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这就是咱们一直说的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听上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就是感觉很舒服，而且是咱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那国企品质，住者才放心。整整呢有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有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那服务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光看环境，养护医学全都搞定，全都有啊，一站式搞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而且呢，我们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才会更加的安心。如果各位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您也想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的话，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一下，我们记得要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啊。咨询热线大家请记好，0527387777，0527387777，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7: 医生，
9: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0: 哎，老婆，你吃橘子怎么龇牙咧嘴的？
10: 别提了，最近吃酸的喝凉的，牙都酸得快受不了了。
1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12: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过牙齿突然发酸发软刺痛的经历，比如说一口酸甜的水果，一杯冰镇饮料下肚，牙齿就会瞬间感到酸软不适，甚至不敢用力咀嚼。多数人只当是牙齿一时闹情绪，并未放在心上。其实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牙本质敏感，是牙齿保护层受损，神经受到刺激发出的健康预警。长期忽视会引发更严重的口腔问题。牙齿之所以会出现敏感酸痛，核心是牙齿保护层受损缺失。那么健康的牙齿最外层包裹着一层坚硬致密的牙釉质，如同牙齿的坚硬保护壳，能够隔绝外界冷热酸甜刺激，守护牙齿内部组织。牙釉质的下方就是牙本质，牙本质内部布满细密的牙本质小管，直接连通牙齿神经。一旦牙釉质被磨损腐蚀脱落，牙本质就会暴露在外面，那么外界的冷热酸甜摩擦等刺激都会通过细小的牙本质小管传递至牙神经，进而产生明显的酸软刺痛感。那么日常生活中很多不良习惯都会悄悄损伤牙釉质，最常见的就是错误的刷牙方式，长期横向拉锯式刷牙，使用硬质牙刷会持续磨损牙齿颈部最薄弱的牙釉质， 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保护层缺损。频繁饮用碳酸饮料，长期大量食用酸性食物，也会慢慢腐蚀牙釉质，破坏牙齿防护屏障。除此之外，夜间无意识磨牙，牙齿出现细微裂纹等问题，也会导致牙釉质的受损，诱发牙本质敏感。牙本质敏感绝非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管，牙齿敏感症状会持续加重，刺激反复侵蚀牙神经，极易诱发牙髓炎，出现持续性牙痛，严重影响日常饮食和生活。日常养护中，大家可以改用温和的抗敏感牙膏，坚持竖向轻柔刷牙，杜绝横向拉锯式刷牙，同时减少碳酸饮品和酸性食物的摄入，做好牙齿的防护。如果长期护理后敏感症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建议及时到医院口腔专科去就诊，排查病因，由专业的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脱敏或修复治疗方案，从根源上改善牙齿敏感的问题，助您摆脱酸软刺痛的困扰，全方位的守护口腔健康。
1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许巍所唱出的《曾经的你》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听到这首歌，然后仿佛已经来到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新疆呀、西藏呀，自驾的那种画面，对不对？就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一些这个资讯。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比较颠覆大家的一个就是时常的一个认知吧。我想问一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饭菜，就是我们吃的饭菜啊，凉透了之后放在冰箱里，还是趁热的时候放在冰箱里？你们平时是听到的是什么样一个消息？就是一个没有吃掉的那个饭菜是凉透了放进冰箱，还是要趁热放进冰箱？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给我留言啊，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对，蔬菜就是我们吃的剩菜啊，放进冰箱，我们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什么，说饭菜要凉透了然后再放进冰箱，但其实呢这是错的啊，要凉透了放进冰箱，这样的观念其实深入人心的，也就是十个人当中的话，可能会有九个人都会这样说。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这样做的话会更容易导致细菌滋生。那研究发现啊，当食物的温度降到60度，就开始有细菌开始生长了。那温度降到30到40度，那细菌们会非常愉快旺盛的繁殖。那降到4度，多数的细菌它会消停下来，进入到休眠状态。因此呢4到60度被称为食物的危险温度带。那为了防止细菌的滋生，那建议呢大家趁热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菜你吃不掉了，我们放进冰箱，要趁热的时候放进冰箱。当然趁热不是说刚出锅非常烫我们就放进去了，如果饭菜做多了，可以提前呢用保鲜盒或者是保鲜袋分装好啊，在这个室温下呢就是放一会儿，降到60度左右，感觉到烫但是不会被烫伤，这个温度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放进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保存。有朋友说60度还不

下口呢？是这样的，就是他刚才介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比如说你这个菜做好了，比如说你煮得非常熟，八九十度了啊，然后呢我们出锅了，然后你感觉这个菜确实吃不掉这么多，我们可以提前就给它分装好，提前弄一个碗，然后或者保鲜盒装好，然后直接撂冰箱啊，大概是在60度左右的时候，会烫手，但是又不会烫伤。其实这个温度降下来也挺快的，对不对？那个菜做好之后呢，放在那个地方凉一会儿，一会儿它就到60度了，啊，你趁着它还烫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些烫手的时候放进冰箱，然后呢，你看温度很快在冰箱里面降下来，相对来讲就比较安全一些，啊，这个可能是颠覆了我们之前的一些认知。我们之前听说的，就包括前两天我妈也是这么做的，这个饭菜凉透了之后，甚至于拿这个电风扇要吹凉之后，然后再放进冰箱，这个是错的啊，这个错的。如果你放凉了，在外面放凉的这种情况下，温度没有及时的降到4度以下，然后在这段时间当中就已经有细菌开始疯狂的生长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下一条这个新闻啊，有朋友说这是今天的晚餐够不够敷衍？这是什么？这是在哪家零食店？这是什么呀？抹茶的吗？还是海苔的？像饼干一样的东西？国旗小孩发过来的啊！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朋友会看看有没有团购啊。你就到那个吃饭的地方，对吧？它原价比如说318，那这个时候你打开抖音或者是美团看一下有没有券，那它有一些它有一些这个券嘛，对不对？团购价格298，哎，那你这一顿就省了20块钱。那这段时间是这样一回事啊，7月20号，重庆一位网友发帖称，说他在这个 BA 购买甜品的时候被店员嘲讽。怎么样嘲讽呢？人家就讲他讲你40-50块钱还用团购，就这句话引发了关注。那上述的这个网友呢，在帖中描述他在这个 BA 选购了两个甜品，一共45块钱，那结账的时候询问是否能用团购，店员回复称如果有券当然可以，然后呢这位朋友他就打算用券，结果那个女店员转头就对同伴大声地说，哼，45块钱还用券，还斜了我一眼，嘲讽意味拉满。那这个网友呢，在帖文评论处补充说，真的是越想越委屈啊！当时被嘲讽之后呢，整个人都是懵的，提着袋子就憋屈的走了。他表示呢，这次的购物体验十分的不好。那上团购就是为了让别人用，对不对？那不知道店员为什么要用他，就是要对他就是甩脸色。那重庆光环购物公园呢，在相关帖文下就是评论了，说非常抱歉，给他带来了不好的购物体验，说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顾客，并且和店铺核实了这个这样一个情况，同时呢在跟进店铺的回复及处理结果，目前呢店铺已经联系顾客道歉处理，并且对涉事员工进行了处罚，后续也会对这个店铺加强监管啊，然后感谢大家监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搞不懂，对，我搞不懂。郑俊讲的这个，我挺赞同的啊，我挺赞同。要如果我是这位朋友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做。郑俊说，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就是被嘲讽了，还非要买这两个东西。直接不要了，要我也不要了呀，对不对？你既然上了团购，那像你这样讲的话，那人家那个美团和那个抖音，那都别做了呗，对不对？那上面都是团购，那上面都会有优惠券，那人家还靠这个就是起量呢，对不对？哦，你这样讲他，还当人家面这样讲，非常不合适。我觉得不光是处罚这么简单，后续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到时候这两天呢也会看一下最新的跟进的情况啊。

我不相信，就是这位店员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一次团购都不用。如果别人要是这样讲他的话，我估计他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对不对？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锁定频率收听九八四的下班路上。你好，我是吕彪。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家的话，吃饭会有多么的敷衍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有朋友说我吃了好几顿的酱油泡饭，酱油泡饭我吃的倒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觉得酱油炒饭味道倒是非常不错。

还有朋友说酸奶拌万物，吃酸奶的一看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女孩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肯定敷衍呀，我就点个外卖，然后叫一份蛋炒饭就对付过去了。家里还有那个酱豆啊，还有那个老干妈，

刚才在这个就是广告间歇的时候，然后还有朋友在咨询大连的这个行程啊。大连的行程呢是这样的，就是你加一下我们的人工客服的微信，可能他呢就是解答的更加的详细一些。因为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啊，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给您解答。然后呢，包括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啊，如果在8月12号到16号，对，我们发团的时间是8月12号到16号啊，5天的时间，我们也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大家就是想去的朋友呢，可以放心的去报名。我们会来到的是旅顺，百年旅顺口、军港呀、太阳沟、东鸡冠山，还有旅顺博物馆、博物院、越秀庄园。大连的话就是东方威尼斯水城、俄罗斯风情街、浪漫滨海路，还有菱角湾、老虎滩海洋公园，总共是5天的时间啊。我们在蚌埠起飞的时间呢是8月12号的上午10点10分啊，就在藤湖机场，就在蚌埠的藤湖机场起飞，然后到达大连是12点05分，回来呢是16号啊，16号，按照我们的发团日期16号下午的1点20从大连起飞，回到蚌埠的时间呢是15点15分，对，5天的时间，含4个早餐、5个正餐，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住宿，我们有4晚住在这个大连的4钻酒店啊，我们住宿是4晚，然后大连这个4钻的酒店，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行程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价格呀、行程呀，都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啊，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去咨询他。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

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就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信息，说东海大道和黑虎山的路口堵车非常严重，原因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东海大道和黑虎山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已经是不具备通行条件了。因为呢这边施工的需要，这边呢是进行了半封闭的施工，就是东海大道是进行了半封闭的施工，在这个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可以走，东向西的方向呢就必须要绕行，必须要绕行新中路，然后呢再回到东海大道。那据了解呢，就在17号的时候呢，蚌埠市市政设施管服中心交警支队、蚌埠市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呢发布了一则公告，因为蚌埠市城区排水防涝管网的改造建设需要，为了保障施工现场以及周边的道路有序畅通，对以下道路进行封闭施工作业。那施工的范围呢是东海大道从北师大一直到黑虎山路，它是北半幅的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就是单方向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了，东向西已经是走不了了，南半幅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是单向通行，正好也是选择了假期，因为呢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所以呢各位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你必须绕了，第一你东向西的方向你必须左转，但是呢这边好像标志标线也没有调，信号灯也没有调，就是辛苦在一大早的时候呢，现场就有多位交警在指挥交通，你看一大早的时候呢还下着雨，包括呢在这个路口

0: 如果你要是在黑虎山路，如果要是北向南的方向的话，右转也走不了，那你只有直行，然后绕行新中路。我不知道绕到这个新中路之后啊，从哪一段再回到东海大道。今天上午啊，有没有朋友在这个地方被堵着了，或者说呢，在这边呢也选择了绕行方案啊？希望这个地上的标志标线啊，包括信号啊，尽快调。我觉得应该是打一个提前量啊，该设置提醒标志的设置提醒标志，标志标线你看直行都走不了了，是不是把这个直行标线改为直左或者是左转标线啊？先调整一下。说实话，就是如果有交警在现场的话，作为驾驶员赶走；如果没有交警在现场的话，你比如说我已经是进入到了直行导向车道了，我一看直行呢已经没有路可走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相信肯定有驾驶员，就是哪怕是绿灯情况下，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我看了一下聊天记录啊，这是今天上午的9:47的时候呢，我骄傲给我们发来的一条信息，说现在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东海大道从黑虎山路一直往西到北师大的门口是全封闭施工，车辆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比较严重啊，西向东的方向这一段是正常通行的，那东向西怎么办呢？要左转绕行一下新中路，然后什么时候回到东海大道呢？我看了在北师大门口这边呢有一条路，但是没有路名啊，右转然后再绕回来。他说呢8点多的时候呢看到有交警在现场指挥，还好，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主要呢是信号灯包括呢路口的标线都没有调，所以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很多司机不太敢走。说到施工对于道路的影响呢，前两天的时候呢还有朋友提到了凤阳路和解放路的交口，他说你看这个路口呢因为施工的需要，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车道突然变少了，我记得当时说到的是一个右转一个直左，然后呢加上一个左转弯啊，但是呢左转的压力呢非常非常大。后期呢我们联系之后，那据了解呢这边地上的标线好像呢是进行了调整，但是呢说空中的标志没有上，也是很多驾驶员那在进入到路口之后呢不知道该进入到哪个导向车道，因为你地上停的都是车啊，你停的都是车，这个标线都被盖上了，如果没有空中标志的配合的话，那你作为驾驶员的话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地上的标线是怎么画的，也有可能是直左，也有可能是直右，对吧，也可能双左转，那都有可能啊。我不知道这个后期有没有给它补上，所以呢就是像这个施工过程当中难免会对我们的交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作为施工方应该呢积极和交警部门进行。

联系，就是尽量的来进行优化，对吧？施工没有办法，但是优化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不知道目前啊，就是解放路和凤阳路的交口，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地上的标线进行调整之后，有没有改善啊？有没有好转啊？包括呢，空中的标志有没有进行配合？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标志设在什么地方的，就是更醒目。你不可能是设在这个车道上，不太现实。大多呢都是提前设置在路边，但是呢，我相信很多驾驶员呢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去留意这些标志标线啊，或者说这些提醒标志，就是想当然的我就进入到路口了，反正最右侧是右转，反正中间是直行啊，左边是左转，这就是我们按照习惯来开车。所以建议呢，大家在进入到一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标志标线，包括像我们城市道路上的一些标志，它的临时标志是大于固定标志的，就是它的提醒标志是大于固定标志的，所以你一定要按照提醒标志走，你一定要按照提醒标志开，不然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就可以定你，你不按导向行驶啊！你说这个在施工地上有没有线？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临时设置相应的标志？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可能更多驾驶员呢还是习惯性驾驶啊。好，孙先生发来信息，说的这个解放路路口的那个标线啊，应该是交警部门拿这个自喷漆喷的啊，歪歪扭扭的两个小箭头，这个可能就是临时措施嘛，不一定是交警，我估计呢，也有可能是施工方报交警之后，这是一个最快捷的方式了。因为什么呢？标志标线它的湿化对于天气条件它是有要求的，必须是晴好天气，你不然你漆上不去啊，或者说呢，你上那个叫热熔漆，你上热熔漆，第一个你要等这个天气条件要好，还有呢就是你在铲除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在地上呢留有一定的痕迹，可能还会给驾驶员造成一定的误导。这个自喷漆啊，我估计处理起来要相对的简单和利落一点啊。好的，非常感谢孙先生说了，说现在呢解放路和凤阳路的路口，首先这边自喷漆是喷了两个小箭头，最起码呢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了，同时呢也提到早晚高峰的时候呢车辆会多一点，他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他说呢这个路口就几辆车在等红灯，还好就是没那么堵了啊。好的，再一次提醒各位啊，这是在7月17号的时候呢，蚌埠市市政设施管服中心和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共同呢发布了一则公告，提到了东海大道从今天开始进行了半封闭的施工，封闭的范围呢是从北师大到黑虎山路这么一段呢是东向西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了，所有的车辆你必须绕行，你在黑虎山路北向南的话你必须直行，如果你是在这个路口东向西的话你必须左转，我不知道这边的标线今天有没有调整到位，因为呢今天这个施工啊是从今天正式开始的，工期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结束。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隐忧。最近广汽埃安和中创新航都出来回应了，起因是大量车主投诉搭载中创新航 177AH 磷酸铁锂电池的埃安 S 系列出现电池鼓包、漏液、绝缘故障，甚至行驶中趴窝。受影响的车多数是营运车辆，里程普遍在15万到30万公里之间。7月18日，广汽埃安发布致歉声明，核心变化有3点。第一，相关电池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到8年30万公里。第二，发现异常会主动联系用户，提供免费检测、免费维修，必要时可免费更换电池包。

0: 第三，如果维修影响营运且停运超过五天，会按相关法规给补贴。同一天，中创新航也公告会提供免费检测和维修服务，但争议还没结束，因为这次升级广汽埃安客服确认只针对埃安 S 系列，而埃安 V、埃安 Y 等同样搭载这款 177AH 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没有被纳入。有车主反馈自己已经自费换电池，花了3万多元，还有车主说车在16万多公里刚过质保时就出现无法启动， 4S 店检查后给出的说法是电池绝缘故障，问题至今还没修好。也有人在24.5万公里时车辆直接无法充电，拆开后发现泄压阀被冲开，只能更换电池。这件事其实反映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新能源车不只是看新车表现，更要看高里程营运场景下的长期稳定性。尤其是网约车、出租车这类高强度使用场景，电池承压更大，问题也更容易集中暴露。
1: 好的，这也是这段时间呢新能源电池备受关注的一个事件啊，我相信大家应当呢也看到了这条消息。那据了解呢，在今年以来，不少了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的埃安 S 系列，其实呢不仅仅涉及到埃安 S 系列，还同时呢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车型。但是呢这一次呢备受关注的主要呢就涉及到这款车型。那据了解呢，涉及的车型包括了 IANS 和 MAY580。 那这些车型呢在行驶到15万公里区间的时候呢，就集中的出现了电芯鼓包漏液。那据了解，全国涉及的车辆达到了21万辆，就是存在这样的电芯隐患。埃安呢是在7月18号的时候呢，首先呢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质保延长了，之前是8年15万公里，现在呢是延长到8年30万公里啊。只要是在这个公里之内出现一些异常的，都将会对车辆电池进行免费的检测，同时根据检测的结果免费进行维修或者是更换电池包。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款车广汽 IIS， 那据了解呢这款车被称之为叫网约车之王啊，就是很多网约车包括目前我们碰碰市在道路上行驶的巡游出租车，有不少搭载的这个选择的都是这款车型。所以呢安也做了一个表态啊，就是对于营运车辆嘛，你如果说要进行检测的话，如果要进行维修或者是电池包更换的话，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营运。安安表示，那对于维修或者是更换导致营运受到影响的，会为维修时间超过5天的车主来进行相应的补贴。但是呢，具体补贴的金额没有这个明确，可能和各地市吧，这个营运车辆它的营运收入可能是挂钩。你比如说我们蚌埠市，你和这个上海的这个车辆，你每天的营运收入那肯定不一样啊。好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啊，我们广大的的哥的姐，包括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朋友啊，有没有车是搭载这款车型的？一个是安安的 S， 安安的 Y， 包括 MAY580， 大家的电池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主要呢就是您行驶了多少万公里。那据了解，我们蚌埠市呢应该是在2023年和2024年的时候呢上的这款车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以此来推类推的话，这个我们蚌埠市这么几款车型目前的公里数正好就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正好就是在15万到30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是营运车辆嘛。哦，有朋友告诉我说呢，我们蚌埠市的 INY 网约车比较多啊。还有大家呢，在这个买电车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电池的生产企业？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车企啊，这个主机厂它自己是不生产电池的。

0: 问题了。所以各位，您在选择电车的时候会考虑电池的生产企业吗？或者说您对电池的生产企业了解又有多少呢？好的，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呢，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名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首先有朋友表示说呢，我们蚌埠市的出租车呢，选择的就是这款车，好像是 INS 好像比较多吧，包括网约车呢就是 INY 这款车比较多。他说呢，我们蚌埠市的很多的 IN 车型都在这个公里范围了，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8到15万公里啊。同时也提到，这个销量越大，这个问题车呢可能就会越多一点。其实安的这款车出问题不是现在的事情，不是七月份的事情，其实早在4月份的时候呢，广汽安的部分网约车就爆出了相关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15万到30万区间，而且呢这次点名的是新华网点名的，当时新华网呢并没有点是哪家企业，但是呢就是点名车后，大家直接呢就把目光就锁定在了安这两款车型上，这很直接。很快呢，安针对新华网的点评，包括虽然说呢新华网没有点名，只是点评啊，但是呢广汽安很快呢也意识到了，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啊。然然人海发来信息，他说呢，主要就是2022到2023款177安时的电池，2014之后呢就没有这种电池了。他说呢，还有一年采用的是

0: 福能软包电池，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福能软包电池。他说呢，不也是有批量爆雷的吗？艾拉姆说，新能源的车子啊，最值钱的就是电池了。他就是因为呢，他的车是宁德时代的，他才会选择。当时呢，商家承诺的质保是多长时间呢？8年，80万公里的质保。好的，大家对于电池生产企业了解有多少啊？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宁德时代啊，包括呢福能软包啊，各位对电池生产企业了解还有多少？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出发时放个路花，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节目开始呢，我们提到从今天开始，东海大道从黑虎山路一直到北师大这段呢是北半幅进行全封闭施工，也就是说呢，东海大道从黑虎山路一直往西，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必须要绕行啊。在这个路口呢，东向西的方向你必须要左转上新中路，然后呢再回到东海大道啊。还好西向东的方向不受任何影响。刚刚呢也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信息，说呢他刚刚经过这一路段啊，就是经过东海大道和黑虎山路的路口，他发现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地上的标线还没有调整啊。我不知道这个接下来是不是每天都要派交警啊。大兵，
8: 路口不堵，它本来是由东向西，最后在直行道左拐上黑虎山路，然后从黄山大道走。
0: 哎，大兵，我不知道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车辆就不敢走的，他就是直接从这个直行车道左转弯，然后呢走那个秦吉路啊，应该叫秦吉路吧？这个因为呢，它一半叫黑虎山路，一半叫秦吉路啊，然后呢再回到新中路啊，上东海大道啊，这么一个绕行方案。好的，我们今天呢有个互动话题，因为呢近一段时间网约车之王啊广汽埃安爆雷了，因为呢全国有超过21万辆车存在着电芯的隐患，那主要呢就是集中出现电芯的鼓包啊、漏液啊，而且呢故障集中爆发出现在15万到3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涉及的车型呢 IS 包括魅580，但是目前埃安承诺出现问题将会进行保障的目前呢只是 INS， 没有提到魅580，没有提到 NY 啊。好的，大家对于电池生产企业了解又有多少？还有就是您的电车目前行驶了多少万多少公里啊，目前表现又如何呢？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来，微信当中大兵发来的语音啊。
8: 对，那所有的车子都是那样的，直行道它那个红绿灯也没跳，直行的还是红灯，但是都是直接就都全部左转了，都是那样走的。
0: 啊，直行是红灯，大家也敢左转啊？
8: 我路过的时候，大概我们那应该有10辆车左右。全部都是从直行道直接左转。
0: 现场没有交警吗？如果说没有交警指挥，要是红灯状态下直接左转，会不会和对向的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稍等。
0: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

0: 节目互动啊。我看很多朋友呢还在说关于东海大道和黑虎山路口的施工，包括这边标志标线的调整的问题来。刚刚呢大兵给我们发了信息说呢，他今天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他是在直行车道直接左转，而且呢还是在红灯状态下，说实话听起来就有些危险，那是不是存在着安全隐患呢？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1: 对，那所有的车的都是那样的直行道，他那个红绿灯也没跳，直行的还是红灯，但是都是直接就都全部左转了，都是那样走的。
0: 你看，直行是红灯的状态下，直接在直行车道左转弯啊。
1: 我路过的时候，大概我们那应该有10辆车左右，全部都是从直行道直接左转。
0: 好，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呢？
1: 对，有一定安全隐患。那时候车流量小，不是很大，现场没有交警，应该是才分没有多久，当时有工人在那呢，工人就是打手势，全部叫左转，所有的车全部都左转了。
0: 有现场的安全员是吧？喂，哈哈。
2: 那个6公里那个路口，我中午12点钟走就是那种情况，红灯他不走，等于左拐绿灯放行的时候他直行红灯他才走了。与其尤其相同不会发生冲突，他左拐绿灯放行他在直行道他才左转。
0: 哦，我懂你意思了。
2: 三个施工人员在那个地方看着，没有交警。
0: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啊。因为他这边呢可能是分导向放行，他是在绿灯左转是绿灯的时候，就现场会有施工人员会指挥交通啊，就是左转是绿灯了，这个时候呢你在直行车道哪怕是红灯，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左转弯，但是你施工人员不能24小时在那值守吧，那晚上又怎么办？说实话你晚上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又怎么办？到底是谁的责任的问题啊？所以呢这边的信号该调整还是要调，包括地上的标线该调还是要调，因为呢现在施工呢今天刚刚开始啊，23号它将会呢持续到8月31号，也就是说呢还有40多天的时间啊，将近40天的时间啊，对不对？你不能说40天每天24小时现场都有工作人员在值守吧，万一要出现一些疏忽大意发生交通事故，说实话这个路上的车还是比较快的，尤其呢西向东的方向，如果要是车速比较快的话，你和左转弯形成相应的一些冲突，说实话还是比较危险的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广汽埃安 S 啊，在近期集体爆雷。其实说实话，这个广汽埃安 S 它的电池鼓包的问题、漏液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不是新华网点评的时候呢才刚刚出现，因为之前在这个车质网相关的投诉就特别特别的多，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啊举报呀、投诉呀，300多起，我查了一下。当时 4S 店没有给出任何的解决的方案，要不呢就是你自己掏钱啊。很多车主反映类似的问题，我看了一下，有成都的、广州的都有啊。要不呢就是你车主自己掏钱，你去换这个电池包。说呢，不少的车在行驶到15万到30万公里的时候呢，电池就变成了橡胶电池。正是因为有着集体投诉，新华网进行了点评。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进行点评呢？因它还有一个背景，它的背景是在今年的7月1号起，我们国家关于新能源电池有了新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呢变得是更加的严格，所以对于之前的电池出现的问题，谁来兜底，谁来负责，是电池生产企业还是主机厂来负责，就是存在着一定的社会矛盾，而且这些问题主要还集中在营运车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吧。首先是木易给我们发来信息，他把他的这个车辆的名牌发过来了，也是广汽埃安车型，公里数也发过来了，目前他的公里呢是13万公里。他目前的评价呢是一切正常啊。 千万不要冲黄灯，发来信息。他说呢，原装进口、合资车、国产车，这可能是大家选择的顺序，对吧？就是我但凡能选择，就我有这个经济条件啊，我但凡能够选择原装进口的，就是那种平行进口车的，我肯定选择原装进口，然后呢才是合资车，然后呢才是国产车啊。当然你永远不会知道国产的主机厂它的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步，什么地步，包括合资车也是如此。合资车大家觉得哦，合资车很靠谱，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在什么地方进行装配的？你是在国内进行装配的，那么它的装配的质量跟平行进口的装配质量也是不能够划等号的。说实话，因为呢，说到某些车型啊，大家觉得非常靠谱，但靠谱的是什么呢？是那种原装进口的平行进口车，但是呢，合资车出问题的，说实话也不少。沉默时间说，如果这批广汽埃安电池出现问题，能够得到更换的话，那叫因祸得福了。如果要是进行维修的话，麻烦就大了去了。同时呢，还有朋友发表评论，他说呢，更换是否更换要看关注的媒体的级别，是的，包括领导这个关注的级别啊，是的，因为呢这个事情新华网做的点评。其实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电池生产企业呢还是很多的，它也是分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甚至是第三梯队。对，你像这个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是大家也算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了吧，这可以理解为就是目前电池生产企业当中的，你可以理解为第一梯队。那剩下的就很多了，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中创新航，包括呢这个国轩高科，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企业，现在很方便，你上网去查，不是查不到的，能查到，包括哪些车出现问题也能查到。虽然说那些主机厂在做一些这个工作，在做一些屏蔽，但是信息包括我刚刚说的那个车质网，大家也可以查呀，对不对？哪些车出问题比较多？我认为大家在选择汽车的时候，不要去总去看它的造型怎么样，它的科技感怎么样，它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全景天窗，对，它有没有这个智能驾驶。其实一个车的核心最主要就是它的安全，对吧？如果说安全都没有办法去保证的话，你要那个内饰干嘛，对吧？你要那个天窗干嘛？所以建议啊，大家在选车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它的三电。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来，我们来看一条关于公交车方面的消息啊。那据了解呢，从昨天开始，我们蚌埠市的171路公交车，包括172路公交车呢，将会正式的试行叫分段式响应式停靠模式。那这也是我们蚌埠市呢首次来试水按需来进行停靠。就有人问啊，是不是这个，包括我上节目之前有朋友在问啊，说是不是和以前的这个招手停啊很像，多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这个招手停呢，就是在哪都能停啊，想停就停，但是呢公交车呢还是要按照站点来进行上下客的。怎么去理解呢？像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公交车叫逢站必停，无论有没有人上车，无论有没有人下车，反正到站之后呢，这是一个规定动作啊，这个确实也很死板，就是你必须要。

忠孝东路，这条路呢，它是位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是一条贯穿于市中心东西向的核心主干道。那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一位歌迷的来信。这位歌迷说，他在和恋人分手之后呢，每天茫然重走曾与恋人共逛的忠孝东路，每走一遍似重温陪伴，但是其实是更加加深了一种痛苦。在这首歌曲的表达当中，动力火车也以内敛摇滚取代了以往的呐喊式的唱法，用歌声刻画了失恋者明知没有结果却又不由自主重返旧地，用脚步来丈量回忆的无力感还有自我折磨。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那下面这首歌将带我们去走到的是台北的仁爱路，我们听一听彭羚《给我一段仁爱路》。

杯懂得的光阴，尽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歌我想可以记录你曾经的一厢情愿，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刚刚是张宇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要和你听到的是一位我们很久都不曾在舞台见到的歌手陈淑桦。当一位歌手的音乐路程告一段落，如果有一些人是迟来的听者，你回头看一看他这一路的风尘，其实你也可以清晰明了他的天赋还有不容易。出道于70年代末的陈淑桦，从闽南语民谣之类的歌开始唱，一直到1984年的专辑《浪迹天涯》，属于他的风格才渐渐地出现端倪。我还记得其中那首《泛黄的书签》和《浪迹天涯》一柔一刚，这对于他后来的刚柔并济、潇洒的双重属性算是有了交代。下面这是一首我们不多听到的歌，也是同期的陈淑桦带来的《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

这是一首我们不常听到的陈淑桦，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其实提到陈淑桦，我们还是绕不开李宗盛。1989年的那首《梦醒时分》，可以说李宗盛为陈淑桦一手打造了独立的都会女子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的歌吧，听听他的这首《鬼迷心窍》。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

师从戴思聪的林晨曦，他的嗓音里自带一种介于成熟还有野性之间的质感，不尖锐却有一种淡淡的忧郁的滤镜。他刚刚演唱的这首《不再问》也可以说是感情里一种很成年人的选择。我不再问是否爱我一人，爱是容易看见伤痕，不是不问了，不在乎了，而是终于明白有些答案追问下去只会更疼，与其在猜忌里消耗，不如把力气留给当下真实的温存。这种难得糊涂的洒脱，也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的成全吧。这首歌在2002年那会儿，在新马港台。

电台还有 KTV 里都传唱的非常广，可惜李晨曦后来只发了这一张专辑，但是这支不再问依然留在很多听过人的记忆里。

这是在《天赐的声音》这档音综节目当中，由胡彦斌和郭采洁共同带来的一首《问》啊，原版呢是陈淑桦在1992年的作品李宗盛给他写的伤感情歌。本来以为他们的演唱也是一路抒情到底，结果这个 rap 一出来，直接把歌词的内核变成了现代宣言。而不得不提的是啊，胡彦斌的编曲啊，太赞了。既用了非常新潮很炫酷的编曲，同时呢又保留了很有故事感的女性魅力啊，唱出了新时代女性的心声。这里是岁月

歌，我们下面这首歌听到的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这是在英综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曲颖和张碧晨所带来的一首《滚滚红尘》，我们听这二位的演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万芳的歌《相爱的运气》。爱情的战场上没有公平，只有运气，然后人的相遇相爱其实都是很偶然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在爱情里面的运气。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这个小时节目的尾声听到的是品冠最想念的季节，下个小时回来我们继续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你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你要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能得到一些什么，你要学会接受命运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因为这就是人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可以在晚间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许美静，只是这人生。

许美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她刚刚出道的身段绝对不低。92年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的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头小姐，随后呢参加了新加坡寻找巨星的歌唱比赛，并与唱片公司签约。1994年许美静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明知道》，其中的这首《只是这人生》还有《明知道》等畅销歌曲让她一炮而红。在90年代的中后期，香港、台湾乐坛基本上都是王菲还有张惠妹争霸的格局。在那样的局面下，并不着力进行偶像宣传的许美静，却接二连三的能出热门歌曲，所以一度被称为是天后杀手。

可下许美静并没有娶天后而代之的野心。当时他所在的上华国际唱片啊、哦，一票歌手们个个都是深情款款，却都不是张扬的。齐秦、熊天平啊、还有许茹芸以及许美静啊，他们被称为是二王二后。他们的音乐不走偶像路线，却都精工细作，用心良苦。下面我们听齐秦的这首《不必勉强》。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林忆莲的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着实是一首令人魂牵梦绕的歌，每次听这首歌旋律一响起来，脑海当中竟是对于爱情的遐想还有回忆。它好像一把钥匙，开启了那些被封藏的情感瑕疵。有人讲，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或许在这首歌里面能够寻得属于自己那份爱情的回响，即便岁月已逝，却依旧让人一曲难忘。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啊，他当年一出道就获得了男歌手的金奖，他的演艺事业可谓是初登场即称王，被港媒封为是四大天王的最佳接班人，成为香港乐坛世纪末最受欢迎的年轻偶像之一。26岁登上央视春晚，唱代表作《比我幸福》，传唱至今。

不管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林忆莲还是陈晓东啊，他们都曾经是香港宝丽金唱片的非常优质的歌手。其实宝丽金被称为是粤语歌的圣殿，在传统华语乐坛辉煌期，宝丽金发布的粤语歌好听而且很经典。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呢，也是王菲在香港歌坛崛起的成名作。1992年在梅艳芳、陈慧娴淡出，叶倩文专注于普通话歌市场的时候，王菲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强势接班歌曲。旋律是来自那个号称养活了半个华语歌坛的中岛美雪，由潘元良重新填词，宝丽金编曲大师菲律宾籍音乐人卢东尼编曲，成就了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那此刻我们就来一起重温这首王菲带来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张学友被誉为是这四个人当中啊最会唱的一位，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代歌神。他的音乐才华还有独特的嗓音，让他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偶像。刚刚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也是他个人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啊！每次这首歌的前奏一响，那个口哨声一响，多少回忆就涌上了心头，是不是？有人说单曲循环的第37遍想起了那个走散的人，也有人说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还有人说听着听着就哭了，不知道是想念那个人还是想念那个曾经的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一首好歌就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想说人生像一趟列车，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站下车。而此刻你想把这些经典的歌声都分享给谁呢？或者你会因为这首歌而想起谁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演唱，也在她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今天就陪你听到这里了，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
6: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感觉天气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0: 本来说今天预报是有小雨的天气的，但是就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好像还是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状态。
1: 该下的昨天都下完了吧，昨天的雨下的哗哗啦啦噼里啪啦的
0: 是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也能够催生出大家一个好的心情。
1: 哎，是。好，那今天早间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跟大家说啊，这个台风啊，这个红霞呀，这名字还真的还挺好听的。这个台风红霞啊，那个即将生成，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间，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啊。
0: 嗯。
1: 那这个风力大概是在12到13级的样子。那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然后预计昨天晚上20点到今天晚上20点，
0: 嗯，
1: 山东中西部、河南中北部、山西东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然后广西南部沿海、云南中南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然后广西南部等沿海地区有大暴雨。
0: 这也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啊。
1: 是，有朋友说这个下雨，那个会不会影响漂流？跟大家讲哈，这个目前的景区是没有这个有这样的通知。另外呢，漂流是什么？你以为漂流

0: 了，就坐在那水里，你觉得你身上就湿不了了？
1: 嗯，
0: 就不下雨，你浑身从头到尾
1: 该湿还是湿，
0: 全湿透，都滴滴答答滴水。
1: 对，哎，你看人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抗拒被雨淋湿，
0: 嗯，
1: 但是在漂流的时候，全身这种被都不是淋，对，被泼的这种全身湿漉漉的状态，哎，反而觉得很畅快。
0: 对啊，就是人就是这样啦，就是矛盾共生。然后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刚才我还跟馨姿说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说在六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了62.8%。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意味着十辆车，每卖出十辆车当中，
0: 嗯，
1: 有六辆
0: 以上
1: 及以上都是新能源车。
0: 你看大家嘴上说，嗯，只要有油车我就不买，
1: 嗯，
0: 你看现在十辆，在六月份卖出十辆车，有六辆就是新能源车了。你看人是不是就是很矛盾？然后呢，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也已经突破了50亿元了。大家这个看电影的兴趣还挺高，最近。
1: 对啊，那到假期了嘛，那总不能天天都在家宅着呀。
0: 所以《功夫女足》跟《八仙》，我到底看哪一部？
1: 都看吧。
0: 啊？
1: 你批评也得知道从哪儿下口啊。
0: 到我这个年纪，我不想批评别人了。
1: 那就是点评的时候，咱夸他的时候，或者是跟大家剧透的时候，也得知道从哪儿说呀。
0: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要是导那个电影导演，我要去拍电影，我指不定拍的还不如人家呢。我光会说小嘴叭叭叭叭叭，你让我去拍，我拍不了。
1: 那肯定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但是可能大家都觉得我都花钱了，你让我看一个烂片，
1: 心态上又不太一样了。
0: 是。好，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是过生日哈。
1: 嗯，
0: 为什么今天说过生日呢？因为今天是我过生日。
1: 祝你生日快乐。
0: 你不要祝我生日快乐，我压根今天就没想过生日。为什么我今天就是平时我不会把这个话题放在就是我过生日这天来讲，
1: 显得好像有点刻意。
0: 对，但是因为今年是我，就是今年的这个心态跟前几年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压根不想过生日。
1: 嗯。前些年的时候还有点期待，
0: 还有点期待，现在一点期待都没有，
1: 甚至还有点想逃避。
0: 对，又觉得这个生日有什么好过的，这个生日就跟往常每一天是一样的。
1: 哎，你这个劲儿来的挺晚啊。
0: 我这个劲儿来的挺晚。
1: 所以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现在还会过生日吗？
0: 对，
1: 你是怎么给自己过生日的？
0: 然后
1: 给你们家孩子
0: 是怎么过生日的？
1: 哎，
0: 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自古到今啊，
1: 从古至今咱们就是关于过生日
0: 有哪些习俗跟有趣的民间故事。
1: 哎，是。
0: 然后在全国各个地区，
1: 嗯，
0: 以及全世界过生日都有哪些习俗。
1: 嗯，
0: 对，这过生日是谁想起来的，从什么时候想起来的？
1: 主过生日的那个人吧。
0: 对，其实我有时候在朋友圈里能够看到别人过生日，其实我还挺羡慕人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嗯，我不是说羡慕人家给就是他庆祝生日这个事情，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过生日这个事情就是他还能有这个意识，
1: 嗯，
0: 去庆祝一下，我觉得好像还
1: 那不得在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不一样的元素撑起这一天的仪式感吗？
0: 可能今天也比较忙，然后就是到了一个年纪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跟往常是一样的，而且他好像在提醒我这个数字好像就这个年龄的数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是的呀，就是这
0: 样啊。就是你有时候在注册那个会员的时候，他不是有那个转盘填写生日吗？
1: 嗯，
0: 原来转两下就到了，
1: 是得唰一下是吧，现在得有个刷的过程。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就觉得过生日这个过了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今年我就没打算过生日。
1: 嗯，但有的朋友的生日过得还是蛮有，
0: 就蛮隆重的。然后我就看有朋友会那种主题性的过生日啊，要求大家今天穿什么衣服啊，嗯，我们今天要干几件事情啊，一二三四五啊。
1: 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年轻人当中还比较居多。
0: 对，
1: 会有一些主题的设定。
0: 对，
1: 然后同时参与给庆生的朋友们也很配合。
0: 今天我们的设定是米老鼠设定，所以大家都得穿米奇的衣服。
1: 我是唐老鸭。
0: 那你不能参加我的生日会。
1: 所以你看大家在这个过生日的这件事情上面也会有一些看法的不同啊。
0: 对，
1: 然后嗯，包括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身边的朋友们哈，他们都是如何过生日的。
0: 对， 你看过最隆重的生日是什么样子的？
1: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基本上

0: 他每年都过生日。
1: 他多大？
0: 就跟我同学嘛，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呢，她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会有家庭聚会，
1: 嗯，
0: 然后就是她会晒出她的婆婆就给她的大红包，就是这个纵影，大红包，
1: 是指红包皮儿比较大吗？
0: 五位数，
1: 人民币，
0: 嗯，
1: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婆婆？不是你这个话题，不是你，我现在有点后背发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正在听节目呢，有很多的
0: 婆婆们是吧？
1: 婆婆们说：“妈呀，儿媳妇过生日给五位红包。”
0: 真的，我等会儿看能不能翻到她之前过生日的朋友圈哦。
1: 所以婆婆们，你能不能给自己儿媳妇五位红包？别婆婆了，阿妈都，阿妈讲，我那天跟你讲了，你给我记得了。我妈妈前两天说。嗯，好像最近要涨那个，把那个补工资了。
0: 嗯，
1: 说要是能在你生日之前补工资的话，
0: 嗯，
1: 我们就去吃个，我们就去吃个饭。
0: 嗯，
1: 就到饭店吃个饭什么的。
0: 嗯，
1: 他讲了第一遍，我都没反应过来。
0: 嗯，
1: 他又讲了一遍，然后我说，你给他不要呢。
0: 给你看看有多隆重哈、哦，我看到了。
1: 我的妈呀，这么隆重，这婆婆也是费尽心思了。
0: 看到了吧？她每年生日都这样。
1: 然后后来我妈说。我说啊，你要是那个补的工资，在我过生日就今天到不了账，你还能不请我吃个饭吗？然后有朋友说啊，这个我过生日就是平平淡淡的过，就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就行了。
0: 嗯，
1: 今天我都没有安排任何，那我都没有跟你说，我们就要说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啊。
0: 对啊，平常我们俩今天晚上最起码不得约个局吗？
1: 对，平常我都这几年好像我都跟星慈一起过生日，就
0: 我们只能互相绑定了。
1: 但我今年我都没张罗这个事情。
0: 我那天我还暗示你，忘了我们这个礼拜不聚一下吗？
1: 啊，是这意思啊？
0: 啊！
1: 但这个礼拜真的好忙啊。
0: 对，就显得还挺忙碌的。
1: 下个礼拜吧，下个礼拜吧，这礼拜真的没有时间。然后江在说我跟孩子同一天生日，那你可以沾孩子的光啊。蹦蹦人最重要的生日我觉得有几个，
0: 嗯，
1: 抓周算一个吧，
0: 嗯，抓周算一个，
1: 十岁算一个吧，
0: 算一个，
1: 十六岁或十八岁算一个吧，
0: 十八岁算一个，
1: 十八岁算一个、嗯、好像是顾正还是五和，是十二岁还是十三岁要过一次
0: 姐奶奶最
1: 十二岁，不好像是十二岁，河南那边好像也有过十二岁的、
0: 哦、
1: 说是人生经历了第一个就是生肖的全
0: 一轮、哦、
1: 过完一轮的，我不太确定是十二还是十三哈、哦、然后十八岁算一个吧，成年算一个，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逢十岁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就身边的朋友二十啊三十啊四十啊五十啊六十啊这样的会过一下、
0: 嗯、
1: 然后就是到父母了然后就六十岁人生过一甲子了，
0: 嗯，
1: 这个是要大过一下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六十岁以后就给过了呢，六十六哦对，六十六要过一下，
0: 嗯，
1: 因为给妈妈割块肉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哎，我这个说法还是打你那儿听来的，
1: 你等你妈妈六十六的时候，一定要给她那个包六十六个饺子，你实在不行你喊我去。
0: 我看行，
1: 我真的是妈妈六十六岁的时候、嗯、然后包了六十六个饺子，就一丢丢大。好，那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您过生日啊，您都经历过哪些让你难以忘怀的生日？
0: 嗯，
1: 然后您过过那种像是十岁十八
0: 嗯
1: 然后这样的大生日吗？
0: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可以说一说当年这个比较重要的生日节点的时候你都是怎么过的，也可以啊。
1: 是，如果最近有朋友要过生日的话，你想送礼物，但是呢咱们又要考虑到经济实惠，
0: 哎，然后你可以跑到咱完美甄选商城当中来瞅一瞅看一看啊、
1: 嗯、
0: 溜达溜达。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是什么呢？主推的是林博士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和他们家的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你看这个天气又热起来了，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哎在外稍微待一会儿，脸上就有一种晒得发烫，一进空调房呢又干到紧绷的状态。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他们林博士家的补水神器水光喷雾。他家是自带这个 独家的全分子量的玻尿酸的技术，所以呢这款喷雾当中的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进到皮肤的底层，而且呢水雾细腻，拍两下就吸收，妆前喷不卡粉，带妆喷底妆也会更服帖，而且呢还能直接当爽肤水或者是晒后的湿敷急救。今天广播特惠3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两瓶只要119，添加客服的微信立减30，两瓶到手只要89，再送一瓶50毫升的随身装。那这随身装呢，你放车里或者放办公室也都非常的合适。那如果这个随着年岁的渐长，皮肤有一些松弛，有一些细纹的朋友们，也可以搭配一款林博士家的什么的，搭配他们家的这个紧致抗皱精华油，睡前的时候按这个用它来按摩，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下颌线变得更加紧致，纹路也悄悄的变淡，所以用下来呢这个效果不亚于一针肉毒。官旗15毫升要卖到269，今天咱买一送一，加客服的微信领券之后两瓶只要99.9元，囤货就很划算。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还配备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然后呢发送数字8，你就能看到今天林博士家的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和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的链接了。
1: 大伙儿说啊，过生日家里人都不记得自己给自己下碗面条吃吗？我今天早上真的是想下面条的，但是后来我手、我是下普通的挂面呢，我还是下个方便面呢？
0: 所以卡在这儿了是吗？
1: 就卡在这儿了，
0: 结果也没吃上，
1: 结果也没吃上。后来呢，我就带了点吃的，我说想今天过生日，要不就薅下单位的羊毛吧，到单位的那个食堂吃一点饭吧。
0: 但今天单位食堂可没有那个面哈。
1: 没关系，我们吃俩鸡蛋也可以。
0: 每次我给你安排一个方便面。
1: 不是，你给我有一个那个什么干拌
0: 面，
1: 这不是葱油面吗？江菜说，其实大人过生日过不过的都无所谓，真的感觉没啥。我也觉得是，就我现在是这样觉得哈。但我早些年我总觉得就是你应该就是跟朋友在一起过过生日啊，挺好的。
0: 我就觉得该被记得。
1: 对，
0: 我觉得是该被记得，所以。

0: 真的。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是给自己，你是怎么给自己过生日的？你现在对生日过生日的这个看法是什么样子的？给自己家孩子又是如何过生日的呢？
1: 我们来进入到半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说我们的早安蹦蹦。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医生，
9: 医生，
8: 医生，
9: 医生，
1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1: 哎，老婆，你吃橘子怎么龇牙咧嘴的？
12: 别提了，最近吃酸的喝凉的，牙都酸得快受不了了。
13: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14: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过牙齿突然发酸发软刺痛的经历，比如说一口酸甜的水果，一杯冰镇饮料下肚，牙齿就会瞬间感到酸软不适，甚至不敢用力咀嚼。多数人只当是牙齿一时闹情绪，并未放在心上。其实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牙本质敏感，是牙齿保护层受损，神经受到刺激发出的健康预警，长期忽视会引发更严重的口腔问题。牙齿之所以会出现敏感酸痛，核心是牙齿保护层受损缺失。那么健康的牙齿最外层包裹着一层坚硬致密的牙釉质，如同牙齿的坚硬保护壳，能够隔绝外界冷热酸甜刺激，守护牙齿内部组织。牙釉质的下方就是牙本质，牙本质内部布满细密的牙本质小管，直接连通牙齿神经。一旦牙釉质被磨损腐蚀脱落，牙本质就会暴露在外面，那么外界的冷热酸甜摩擦等刺激都会通过细小的牙本质小管传递至牙神经，进而产生明显的酸软刺痛感。那么日常生活中很多不良习惯都会悄悄损伤牙釉质，最常见的就是错误的刷牙方式，长期横向拉锯式刷牙，使用硬质牙刷会持续磨损牙齿颈部最薄弱的牙釉质，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保护层缺损。频繁饮用碳酸饮料，长期大量食用酸性食物，也会慢慢腐蚀牙釉质，破坏牙齿防护屏障。除此之外，夜间无意识磨牙，牙齿出现细微裂纹等问题，也会导致牙釉质的受损，诱发牙本质敏感。牙本质敏感绝非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管，牙齿敏感症状会持续加重，刺激反复侵蚀牙神经，极易诱发牙髓炎，出现持续性牙痛，严重影响日常饮食和生活。日常养护中，大家可以改用温和的抗敏感牙膏，坚持竖向轻柔刷牙，杜绝横向拉锯式刷牙，同时减少碳酸饮品和酸性食物的摄入，做好牙齿的防护。如果长期护理后敏感症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建议及时到医院口腔专科去就诊排查病因，由专业的医生根据您的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脱敏或修复治疗方案，从根源上改善牙齿敏感的问题，助您摆脱酸软刺痛的困扰，全方位的守护口腔健康。
13: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 东部交通文艺广播。

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过生日，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然后过生日的时候就是大家会怎么样庆祝。
1: 嗯，
0: 哎，过年咱们工会不是还发东西吗？给发给今年，
1: 反正去年应该是发了的，
0: 今年没发吧。
1: 今年我还没过来，我不知道。你先过的呀，你先当当。
0: 我今不是他是分了一段，就一个周期。
1: 对，他是一个季度，
0: 对，
1: 一个季度发一次。
0: 我给今年没发了吧，应该没有，
1: 没到呢吧。你一到三，四到六，
0: 七到九，
1: 你应该等到九月份估计。
0: 好，我估计等等。
1: 对。
0: 就想着这个能发点什么东西呢。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是过生日啊。那中蹦蹦人其实过生日还蛮有讲究的，像十岁啊、抓周啊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十八岁啊。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刚才思你说是哪过十二岁？我不清楚是十二岁还是十三岁了，是

0: 五河那边，
1: 嗯，
0: 就过12岁还是13岁，有五河的朋友吗？
1: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那边过生日的一些规矩或者是习俗啊。
0: 对，
1: 熊小宝说，自从有了孩子，我的生日就是顺带了，跟孩子就差2天，那
0: 一起过好啦。
1: 对啊，就一起过好了呗。
0: 然后有朋友说，你们有人过生日会不吃生日蛋糕吗？
1: 不会啊，我再不想吃，我意思一下我也会吃。
0: 对，
1: 哎，更何况我爱，我过生日，哎，我还不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口味的蛋糕。
0: 但是我说真的，与比起那个
1: 以前是吗，
0: 蛋糕，我现在觉得吃长寿面更好一些耶，你觉得呢？
1: 我还喜欢吃蛋糕，
0: 因为我觉得长寿面就更加的好消化，蛋糕吃起来负担有点重。这对于一个健身的人来讲哦，
1: 嗯，
0: 有时候过生日，过生日挺好的，还能收到礼物。但礼物这个东西就是也有个问题，就怎么能收到自己心仪的礼物？
1: 那
0: 就万一别人送的礼物你不喜欢怎么办？
1: 哎，就我刚才给你看的，我同学送来这个礼物，你讲你一句你不喜欢？
0: 那我肯定喜欢啊。但如果就是你过生日别人送了一个你不是很心仪的东西，你怎么办？
1: 啊，谢谢你的礼物，送的真不错，下次不要送了。直接折现。
0: 但我今天是准备怎么搞，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今天中午继续去锻炼，
1: 嗯，
0: 然后我晚上我准备去跑到那个盲盒店，我去抽个盲盒就行了。
1: 哎，那这样吧，宋，我看到你今天过生日的份，我陪你去锻炼一下。
0: 我心里一惊，说什么心思要给我端盒？
1: 我给你整短一个，可是的。
0: 好 ，OK， 中午去锻炼。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哪一天锻炼是不能够少的。
1: 要不我们先吃个饭，然后再锻炼呢？
0: 吃什么吃？吃什么吃？咱都那么胖了，不吃。哎，说到这个事情啊，就锻炼这个事情啊，昨天，然后这个新华网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全民，就发了一条文章啊，就是全民健身计划5年计划哈。
1: 嗯，
0: 因为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在这个15五期间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因为这个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要持续的提高。
1: 那所以呢，根据这样的这个规定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接下来全民健身场地会把它这个设施建设纳入到地方的国土空间来进行规划。
0: 嗯，
1: 那新增的资源呢，也优先会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那在这个计划之下哈，可能会盘活利用一些工业厂房啊、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一些存量的空间，建设呢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
0: 是在15五期间新建或改扩建一批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小型足球场地、群众滑冰场等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的供给。
1: 同时呢，在持续城市的社区公园绿地建设这个乒乓球台等一些小型的健身设备，那同时也要严把室外健身器材的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的力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0: 那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加力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公开放共享，并向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倾斜。
1: 嗯，
0: 我觉得他把学校这个场地在周末的时候能让大家去用一用。
1: 哎，对对对，
0: 对，
1: 这个就还挺好的。
0: 是，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然后单位要搞点这个运动设施也挺好的，就要让职工在这个中间的时间，攻坚操啊，这样子的。其实你看，他还真的有针对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针对老年朋友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是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动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
1: 嗯，同时呢，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实施学生的体质强健计划，

0: 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
1: 我的妈，幸好我毕业了，不然会要了我的命。
0: 不低于，你想一想，
1: 不低于每孩子每天的体育综合运动不低于2小时，我好多，
0: 就是
1: 我觉得好累哦。
0: 你看一节课按45分钟来算哈，
1: 嗯，
0: 最起码得一节半课时间才能够完成，
1: 至少得120分钟吗？
0: 对啊。然后持续举办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阳光体育大会等青少年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校园体育活动和赛事，也要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配建升级职工的健身设施。领导，这句很重要。
1: 领导，这句很重要。领导，我觉得你再买2个龙门架吧，16人占位的龙门架。
0: 对，再买个那个椭圆机。
1: 爬楼机。
0: 嗯。
1: 那个。俺们的跑步机，俺们的跑步机不行。领导，要不你再换个跑步机。
0: 我们的跑步机有一个特别不行，
1: 有点就是
0: 解束不良
1: 那
0: 样。
1: 啊、
0: 嗯，领导，我们把这个意见带到给您。
1: 你看，这15期间，这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全民健身计划，
0: 我们也要积极响应啊。
1: 对，还要鼓励女同志积极参加全民健身活动。
0: 嗯，
1: 然后还有农村的健身设施的供给，不断满足农民朋友们的健身需求。
0: 哎，是。
1: 那残疾人朋友，不能因为这个身体的这个。有些小小的这个残缺的问题，残疾人也有乐享健身行动。
0: 对，同时呢，也要关注这个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
1: 我感觉这个国家这个是也发现了全民体制要有提升的空间。
0: 全民健身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有具体的可落地的实施的政策和计划。
1: 对，就全民健身一定要行动起来。我觉得在15期间啊，大家的这个运动的这个爱好的信念啊跟兴趣啊一定会再一次的提升起来。
0: 而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既然我们有了这样的硬件的一些设施设备，也不能让它空闲。那除了大家可以自发的这种休闲的健身娱乐之外呢，也可以有一些有规划的，可以有一些营收的这种，但是还是要以普惠性为主导的，为这个底层逻辑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安排和设计。
1: 是，今天我们说到是过生日，有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下五和这个过12岁生日的这个事情哈，武装也给我们查了一下。
0: 他说呢，在这个五和县这边啊，为孩子举办12岁的生日不仅是一次庆祝
1: 啊，
0: 更被视为孩子从童年迈向少年的重要成童礼
1: 啊。
0: 这一年龄的生日在当地的风俗当中呢，往往要比普通的生日更为隆重。
1: 嗯，
0: 它寓意着孩子从这个年龄开始要懂得责任和担当。
1: 哦，
0: 哎，你别说，还挺有讲的，挺有道理。
1: 但是我们这边过10岁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人家觉得十嘛，十全十美，
0: 圆满满当当的，
1: 对，是一个圆满的日子。
0: 嗯，
1: 然后也是从儿童向一个少年的转变
0: 跨越。
1: 但因为五和那边的确是过12岁，好像是因为我听吕彪说他那天去参加过12岁，我说啊，12岁，
0: 他那12岁
1: 是他们那很重要的一个生日。
0: 哦，
1: 有朋友说18岁成人礼才重要吧，我18岁成人礼过得好隆重啊。成人礼的确也很隆重啊，就那天会打扮的，就是虽然还是孩子模样，但是打扮的会那种礼服啊什么的，打扮的像个公主一样。
0: 我没有，我过18的时候是在大学里面过的，问题是刚开学，大家也都不是很熟。
1: 亏了，
0: 就有点亏了。
1: 对，
0: 大家也不很熟，然后就是那种就是不亲不热的，然后但要面子上过得去，然后寝室的朋友们几个4个女生一起吃个饭而已。
1: 然后我和一家人小酒馆说，造谣我就没喝过12岁的。那你没喝过那不代表，
0: 说明你不造，
1: 说明你身边的朋友都过着别的生。哎，但是五和没有过这个生日的吗？没有过12岁的吗？
0: 可能说明家里人对于这个习俗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但凡了解的话肯定不会少了他的。
1: 对，他说过那个12岁，但是我忘了他跟我讲是12还是13。
0: 嗯，
1: 就我说句真心话，我真是忘了，但是他跟我说的这个绝对不是10岁，跟也不是16也不是18的生日。
0: 嗯，
1: 你说我觉得哎，这个生日为什么要过，
0: 还挺特别的哈。
1: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五和一家小酒馆，你再帮我问问我阿姨，问问我叔叔，问问我姑姑，问问我
0: 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
1: 对，然后呢
0: 那你们家闺女过12了吗？
1: 你们家闺女是过10岁过18，你不是也不一定是女儿，又是儿子， 就有没有过十岁、十六、十八，
0: 嗯，
1: 这样子的。对，
0: 不懂代码的我的代码世界鬼混说，我都没有过过十八，第一次吃蛋糕，我过的是十岁啊。那你嗯，
1: 蛋糕反正我小时候都吃。
0: 对，蛋糕嗯对。
1: 但是有跟我一样不爱吃动物奶油蛋糕的吗？
0: 就喜欢吃植物的，带花顶花带绿的那种，是吧？
1: 我就爱吃那个植物奶油，我觉得植物奶油可好吃了。
0: 植物奶油它易于存放，
1: 对，
0: 它不像动物奶油一样受到温度的制约和影响会很明显。
1: 但我人生当中我吃就是我自己的生日蛋糕，我唯独没吃过什么生日蛋糕，冰淇淋蛋糕、嗯、别人过生日我都吃过、嗯、但我自己过生日、嗯、好像没有人给我买过冰淇淋蛋糕。
0: 别想了，哥哥，今天我满足你一下子，
1: 不要，
0: 给你买个小的，
1: 不要，
0: 你藏一下。
1: 怎么可能吃？中午还有爬坡呢，那不然消耗的热量消耗不掉。
0: 就爬完，
1: 供需不平衡。
0: 就爬之前吃嘛。
1: 不要。然后你说我喜欢小时候那个三明治，五毛一个，那个白色奶油可好吃了。
0: 三明治。
1: 三明治吧。
0: 我知道三明治，白色奶油哪一个三明治是里面白色奶油？就小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面包，它是一个面包破成
1: 两半，中间
0: 一半是红色的果酱，一半是绿色的
1: 果酱。啊，有，还有那种就是中那个面包中间划了开，然后裹了中间
0: 那一层奶油。
1: 对，那奶油就是动物奶油啊，不，植物奶油。
0: 但是他说的三明治那个白色的，我就不没有印
1: 象。我隐约的有印象，
0: 我不知道，
1: 我隐约的会有印象。
0: 想的不会是拿破仑吧？
1: 不，它就是那种三角形的，但是中间是有奶油的。
0: 那我没吃过。石头静下还说，好像五盒是过
1: 六
0: 岁，
1: 啊，对，要么就是六岁，反正就是一个不是十岁，也不是十六的这样的生日。
0: 嗯，
1: 到底几岁呀、啊？查查牙说只听讲过过周岁六岁，哎，那为什么要过六岁呢？
0: 六岁过是有什么说法吗？
1: 六岁，你比如说十二岁，我觉得我能理解，就是过完第一个轮回，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过完第一个轮回的生肖，
0: 嗯。
1: 那六岁是什么？六岁
0: 走完一半。
1: 你要是过十岁、十二岁，你还有一个，你就像刚才查的一样，他们查的一样，就是从童年转向少年一个阶段。
0: 对，
1: 六岁是啥呢？六岁庆祝马上即将上小学。
0: 那你要这么讲也算说得过去，就开始正式进入学习生涯了
1: 啊。剃毛头，剪小辫子啊，那个剪鸭尾，
0: 那不是十几岁的事儿吗？
1: 咱们这边没有这个习俗啊。
0: 对，我
1: 们
0: 这
1: 边没这个习俗。然后剪鸭尾，剪鸭尾不是说那个剪鸭尾的时候那个舅舅是
0: 还要给钱，
1: 舅舅是要给主力的嘛？
0: 对，舅舅是主理人这一把。
1: 对，然后舅舅是主理人，要拿着剪刀把这个小朋友的这个鸭尾给剪掉。
0: 如果没有舅舅，谁操刀啊？
1: 对哦，表舅，
0: 对吧？
1: 堂舅。
0: 如果没有这个亲缘关系，
1: 对，如果他妈妈就是一个独生女呢？
0: 对啊，
1: 那剪鸭尾谁来剪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反正总有一个鸭尾主理人。
0: 对对，
1: 嗯，
0: 五和六岁叫剪燕尾剃毛头。哦，
1: 哎，那就是这个剃毛头得就我弱弱的问一句啊，
0: 就跟剃光头似的是吗？
1: 不，就剪这一下，就这一剪的下去，就舅舅要给多少钱呢、
0: 啊、这件事儿也舅舅干啊？
1: 那舅舅给钱呢、啊，但我不清楚这一剪刀下去舅舅要给多少钱。
0: 就有没有人考虑过舅舅的想法？舅舅，我也不知道要干那个事。
1: 大几千呐、啊、
0: 哦
1: 啊，
0: 舅舅不好当，
1: 舅舅不好当。
0: 难怪都讲那个要疼舅舅，要
1: 对，
0: 要跟舅舅要亲一点了。
1: 哇，这个生日过得颇为隆重一些啊。
0: 嗯，
1: 啊，有朋友说，十岁，我们是去过十岁啊，十岁也很隆重啊。对，现在十岁也很隆重。
0: 嗯，
1: 对，我想问问，就是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或抖音直播间里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过生日吗？现在，就可能大家现在都30多岁、40多岁了。
0: 嗯，
1: 对，那个，你们现在还过生日吗？你们生日打算怎么过啊？也会，哎，你要给我三四十岁的人跑到宴会厅去办个三四十岁的生日宴。
0: 那有什么？

0: 行的呢，只要你愿意有这个心思，你办就是了。
1: 你还是请人也很奇怪吧？
0: 那就得看请谁了。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要到宴会厅办一个，然后你跟我说，哎，请思，明天我办个什么生日宴，
2: 我过个40岁的生日，然后你
0: 那我会我以我们俩这样的关系，我肯定会
2: 去
0: 啊。
2: 对啊，但是你生日那种宴会厅那种，你感觉你
0: 要穿个西装笔挺的，我可能觉得你
2: 不是
0: 得请。
2: 重点是你得请到那么多桌人呐、啊，你至少得5桌10桌吧。
0: 那就小范围一点的嘛，非
1: 你可能请到5桌人。
0: 什么由头？
1: 就是过，比如说你接下来要过20岁生日这件事情。你给他请到5桌人
0: 有50个人啊。
1: 对，我给你按70%的上座率来算，因为有人要带人嘛，你就按35个人邀请。
0: 我觉得我可能都凑不齐这个名单。
1: 我感觉你要按50%的上座率，
0: 我
1: 都请不起。
0: 我可能凑不齐。
1: 然后查查查说，我的生日是正月初1，举国同庆。
0: 哇哦！
1: 我爸爸生日是正月15，
0: 都处在一个好忙碌的节点当
1: 中。对，就闹花灯。
0: 对，
1: 你现在让我请，就比如说现在让我过生日，说你让我请凑一桌人、嗯、我跟你讲我都未必能凑齐。嗯，因为我总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凑一桌人肯定能凑齐，但是这一桌人可能是分为几个趴。嗯，我又怕他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啊什么的、嗯、然后我觉得要让我凑齐一桌人，我怕是凑不齐。嗯嗯，然后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滚，说前段时间自己下个面条吃完就算过了。我今天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我就回头晚上回家自己给自己下个方便面吃。我要先奢侈一把，我要握3个蛋、嗯、我还要再切点
0: 肉，
1: 午餐肉，
0: 哦，切点肉或切点什么肠。
1: 对对对对对，这样就算我今天过生日了。然后你知道我今天我昨天就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嗯、我给我朋友我首先给了一个朋友发信息，我说啊，我们去看电影刚好。我说今天晚上实在不行，我就看个电影吧。俺朋友来，俺朋友给我回一句：“有什么好看的？”
0: 哎，我就觉得这种时候就可扫兴了。
1: 但是我也没跟他说，我也没跟他说我过生日。
0: 嗯嗯。
1: 然后呢？
0: 哎，还是他这句话是真的，很认真的在问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1: 就不是，他就说没有好看的电影。哦。然后后来我就说，他说那个，要不我晚上请你唱歌吧？然后我就说。有什么好唱的感觉，因为我真的不想去唱歌。
0: 我们好像真的很久没有走到 KTV 里面去了。
1: 然后他说，那我今天晚上请你按摩吧。我呢，我心里好开心哦，但是我又很高冷的讲一句，暗房再讲吧。然后有朋友说，嗯，过生日啊，嗯，都没有人记得我生日，我心里还挺难过的。其实没有必要难过，你自己给自己找个乐子干嘛？你给自己买个好东西。
0: 不是，因为他需要的是那种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被别人记在心上的感受。
1: 那就去海底捞啊。
0: 被别人在意的感受。
1: 去海底捞。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海底捞就是一人餐的时候很尴尬。哎，海底捞最近有一个海鲜大，就
1: 烤肉
0: 火锅大排档什么，就那种
1: 是烤肉吧？
0: 是烤肉吗？还是火锅吗？
1: 反正就是
0: 对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在意，就是被别人放在心上的那种。
1: 嗯，反正你花钱了，别人也把你放在心上嘛。你要不你就说我今天过生日，我邀请 A B C D E F G 的朋友来，那大家不就知道这个什么事儿了吗？不就把你放在心上了吗？你想大家都挺忙的，你谁能够有那么多时间啊？
0: 不一定能够对记得住，每年可能都记得住。
1: 对，如果你比如
0: 像我前两年我还每天就是在我的一个闺蜜，然后她过生日的那我会卡点卡了12点给她发微信，我今天就没做到。
1: 今天我打开到现在也没有人祝我生日快乐啊，连我妈都没有祝我生日快乐啊。
0: 急什么？
1: 我说啥了呢？
0: 阿姨等下在晚上来。今天谁说的？刚才你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祝你生日快乐了。
1: 对啊，那听众朋友都听到了祝我生日快乐。
0: 啊、
1: 那就是像你看他们都不知道我过生日，我朋友都不知道我过生日。
0: 那不知道那谁会那个呢？
1: 他们都不知道我过生日。
0: 哦，那好的，快把你的朋友的微信都推给我，我一一的 Q 他们。
1: 那其实如果就是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哈，那因为人家也没有记住你的生日。那但是如果说到一定年纪了以后，要如果是还能被人记住是一件好事哈。
0: 是，那包括就是对于这个
1: 养老啊，
0: 哎，对于。